0: 里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

0: 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

0: 然结束。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3。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中秋小长假，内江文旅市场活力足；
3: 内江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市中区率先实现中小学公餐全覆盖；省残特奥会田径项目收官，内江斩获7金9银9铜。
8: 党代表在基层，市党代表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到了旗手圈。
3: 下面请听这次

0: 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内江围绕山歌内江双节同庆主题，集中推出52项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打造集沉浸式体验、音乐赛事、美食消费、全娱乐购于一体的深度文旅场景。假日文旅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消费拉动效应明显。据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统计，9月25号到27号，全市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 44.82 万余人次，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 1.26 万余人次，配套开展线上活动42场，线下活动27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充足。
0: 今年中秋假期，内江文旅活动一改过去游客看景的传统模式，主打沉浸式互动体验。川南大草原的西游奇遇记互动项目，田园浙江的银票闯关游戏，范长江纪念馆的中秋灯谜会，石板河景区的户外探险活动，让游客全程参与其中，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全市各大文化场馆、文旅商圈也同步联动，张大千纪念馆的放河灯公益活动，市文化馆的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图书馆的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展，自忠文武庙的国学文化旅游活动中礼乐表演，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烘托出浓浓的双节节日氛围。
1: 校园餐桌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也直接关系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今年以来，内江市全域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通过盘活校园空间资源、升级硬件设施、规范供餐流程，持续补齐中小学生在校就餐服务短板。目前市中区已率先实现辖区中小学供餐全覆盖，上千名学生告别午餐往返反奔波，在校就能吃上营养均衡的放心热饭。日前，记者走进内江市实验小学食堂，只见标准化操作间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根据学生成长需求精细烹饪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卫生。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列队安静取餐，暖心热乎的校园午餐成为校园里一道温馨的风景线。
0: 作为全市校园午餐提升行动的先行区域，市中区结合每所学校的实际灵活推进改造升级。内江市实验小学校把闲置的器材保管室改造成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食堂，秋季学期投用后按两荤一素每餐9元的普惠标准供餐，可稳定保障全校1360余名师生的就餐需求。内江市第六小学校全新建成的标准化食堂，科学划分清洗消毒、食材加工、配餐储藏等功能分区，各项操作流程全程闭环可追溯。学校还建立了校长陪餐制度，同步推出每周食谱提前公示、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入校查验等举措，主动把校园供餐的全流程晒在阳光下。不少学生和家长都反馈，现在在校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孩子午休更从容，家长也不用特意赶回家做饭，实实在在减轻了不少负担。实现中小学供餐全覆盖，是内江市优化教育民生服务、擦亮教育惠民底色的重要举措。未来全市将持续深耕校园食品安全，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本台消息，近日在广安奥体中心举行的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全部比赛正式结束，内江代表团20名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拿下7金9银9铜的总成绩，在本届赛事田径赛场交出了亮眼答卷。本届残特奥会田径赛事从9月16号开赛，成年组赛场上运动员郑长好一举拿下两枚金牌，投掷项目选手朱波斩获铅球、标枪两项冠军，陈嘉欣凭借出色耐力夺得5000米金牌。 青少年组同样传来捷报。

0: 报，小将王琦发挥稳定，拿下两枚金牌。除此之外，全队在短跑、跳远、投掷等多个小项中持续发力，累计收获九银九铜。这些奖牌背后是运动员们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内江残奥健儿用赛场表现诠释了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也展现了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扎实发展成果。
1: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是党代表邓洪刚。邓洪刚是一名外卖骑手，前不久他作为新就业群体代表参加了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从风里雨里跑单的城市赶路人走进了会场参政议政，如今他又把党代会精神带到了骑手们歇脚的驿站里。跑单这些年，邓洪刚每天掐着时间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熟悉每一条路线、每一个小区门牌号。过去总觉得自己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这次当选市党代表，走进党代会会场，他最深的感受是，我们骑手不再是外人，真正成了城市的自家人。审议现场，他没有讲空话，把新就业群体藏在心里的心声，实实在在带进了会场，传到了台前。从会场回来后，邓洪刚的宣讲没有选在大礼堂，而是见缝插针安排在骑手们的晨会、驿站休息的间隙。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大家天天能摸到的变化。从前骑手进小区难、歇脚难，现在全城建起了骑手驿站、外卖暂存柜，高温天节日里都有慰问关怀。这些看得见的改变，就是党代会精神落到身边最实在的证明。现在内江有100多名骑手兼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跑单路上顺手上报隐患，搭把手帮有困难的群众，早已成了大家的习惯。邓洪刚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内江好，我们骑手的日子也跟着好，我们每个人踏踏实实干，这座城市也会变得更好。新就业群体和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同成长共进步的一家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崭新路牌陆续在盛田南路、盛田北路竖起，这条服务园区发展的交通动脉正式加速成型。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规范有序开展路牌安装作业，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不远处压路机、挖掘机往来穿梭，施工节奏紧凑有序。现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已经全部建成，达到通车条件，青田三路完成路基换田和管网铺设，青田一路正在推进基础部分作业，所有工序衔接顺畅，整体进度推进有序。这条配套道路工程总里程约 1.73 公里，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管网，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体系，串联起各个功能板块，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后续发展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支撑。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工行荣誉券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

0: 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面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赋信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二七幺九九九。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18116。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6: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5: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6: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5: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6: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6: 再来关注四川品会史。

0: 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组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787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首先来为大家带来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1: 是的，
0: 在9月24号逸静的 X9 呢，全球上市发布会将会在粤港澳的大湾区举行。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共创的首款量产大六座的 SUV 呢，逸静 X9 在此前已经是发布了它的一个预售价，29.8万到37.9万。
1: 嗯，
0: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问界 M9 的超级拼贴。
1: 超级，但它其实它这个价格也不算是特别的便宜啊。不过相比于问界 M9 的话，确实是要便宜很多。
0: 对，没错，尤其是呢，它在这个预售阶段的强劲表现呢，让业界对于其上市的价格和市场前景其实是充满了期待的。那这个逸静 X9 正式上市的价格会比预售价更低吗？
1: 会吗？
0: 按照市场的规律来看的话，应该是会更低一些的。
1: 对，它总不可能比这个更高吧？
0: 但是啊，但是话又说回来，
1: 话说回来，
0: 就是大家不要提前下这个，
1: 也不要提前下这个决定哈。
0: 开玩笑了。
1: 那么来看一下哈，这个从行业惯例和逸静的市场策略来看的话，逸静 X9 正式的上市价格大概率是低于预售价的，还是
0: 对，
1: 一方面预售价格29.98万元，其已经是低于多数人的一个预期了。行业此前对这台车长5.3米、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智驾和鸿蒙座舱的全尺寸大六座 SUV 的定价猜测呢，普遍都是在40万元级别的哦。
0: 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问界 M9 是50来万嘛，对吧？这个我定40万已经低了10万了，没有想到哈，你定30万，确实性价比的话可能是超出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预期的哈。另一方面的话，当前大型 SUV 市场的竞争呢是属于白热化的一个阶段，未来 ES8、问界 M9、理想 L9 等车型呢已经是形成了稳定的价格锚点，逸静呢需要在价格上面展现出更多的诚意来撬动市场。综合判断呢，上市的起售价有望下探到28万的一个区间，
1: 28万、
0: 中高配的版本也可能会有1到2万块钱的一个价格的优化啊。那要说到的话，预售订单啊，从8月18号开售的当天，12小时呢，订单就突破了16000台，大家都这么有。24小时订单量突破了2.1万辆。
1: 哇！
0: 按照最低29.98万的计算规模呢，订单的意向规模是超出了63亿元。
1: 这有点太夸张了。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订单的一个结构，33.98万元和37.98万元两个中高配版本合计占比是达到了82%的。其中33.98万元的版本呢，占比高达48%，最低配的版本仅占了18%。这意味着消费者对逸静 X9 的产品力呢，是有着较强的一个信心的。那并非是单纯被这个低的价格所吸引。
0: 没错，而且呢，用户的画像方面，增换购的用户占比达到了92.33%，其中的33%来自于 BBA 车主，25%来自于华为系车主，显示呢，该车型成功的吸引了传统豪华品牌和华为生态用户的一个关注。那么要说到这个逸静 X9 在同级市场当中有竞争力吗？其实在30到38万的价格带啊，主要的竞争对手就包括到了问界 M7， 对吧？24.98万到38.98万。然后呢，理想的 L8 32.18万到37.98万和魏牌的蓝山29.98万，其实呢还有比如说包括小鹏的 GX 也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的。
1: 对对对，都在这个价格，它是以这个价格来对比嘛。那么逸静 X9 呢，它的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米3、2米01、1米82，轴距是3米12，在大型的 SUV 市场当中是属于少有的车长超过5.3米的一个旗舰车型了。动力上搭载 1.5T 增程器宁德时代74千瓦时电池及800伏高压平台 WLTC 的纯电续航326到35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超了1500公里的。
0: 没错。再有呢，就是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的 ADS5 和鸿蒙座舱的这个鸿蒙 Space 的6啊，这个座舱。然后呢，智能化的配置方面呢，在同级别当中呢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第三排的横向宽度呢是达到了1101毫米，靠背呢可以调至43度，空间表现。

0: 在同级别当中非常突出。那易经呢，作为全新的品牌，品牌认知度和渠道覆盖呢正在建设当中，与理想问界已经建立的成熟的用户口碑相比呢，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哈。
1: 是的，那30到35万元预算买大六座，这个易经 X 9是否是值得推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于30到35万元预算购买大型 SUV 的消费者朋友，易经 X 9是值得重点考虑的。以33.98万元的增程四驱Ultra 加长续航版为例的话，该版本呢恰好是预售订单当中占比最高的配置，
0: 对，
1: 搭载四驱系统，综合功率达450千瓦，那兼顾了动力性能和续航能力。
0: 哎，没错，相比起同价位的理想 L8 和问界 M7， 它在车身尺寸以及华为的这个智能化的配置和空间表现上面呢，都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呢，还是要关注到，首先呢，就是正式上市之后的这个价格是否会有惊喜；第二呢，就是当地的一个易经的门店和售后的服务网络的覆盖情况，是否足够完善啊？这款车的话，也是有望能够成为爆款的车型的。毕竟呢，这个平替版的问界 M9 还是蛮……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不像上市的新车，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也是属于怎么说呢，在燃油车市场当中表现非常强劲的一款车型，
1: 卖得很好吧？
0: 新款的博越 L， 我们经常盘点这个销量榜单的时候，它几乎都是在燃油榜单上面名列前茅，名列前茅
1: 的，
0: 前苗的啊，前茅的，
1: 苗的还不错，
0: 经常是排在榜首的位置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一次的一个改款呢，是延续了家族化的一个轮廓，但是呢，针对细节进行了运动化的修饰。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在于前包围两侧的一个进气口的面积呢，会被明显的一个放大，增强了一个视觉方面的攻击性。然后呢，盾形的进气格栅内部依旧是采用了直瀑式的一个镀铬饰条来填充，配合上方的贯穿式的星环灯带与两侧的狭长灯组，整体的辨识度呢，依旧是在线的。值得一提的是啊，车顶的位置出现了激光雷达的身影，这意味着新款的这个博越 L 呢，可能会在高阶的辅助驾驶层面，并未将燃油车排除在外，部分版本呢将会具备到城市以及高速路段的一个领航的能力哈，
1: 还不错。那车身的侧面的话，我们来看它的轮廓呢是维持了标准家用 SUV 的方正比例，因为追求过度溜背的一个跨界造型，传统的机械门把手、悬浮式车顶以及双摄的一个车身涂装均是得以保留的，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呢，营造出了典型的居家实用风格，观感上挑不出明显的短板，符合大多家庭用户的审美习惯。
0: 看到这个外观造型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吉利的两款燃油车、燃油 SUV
1: 卖得这么好，
0: 卖得这么好，确实好看啊，对吧？就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博越 L， 包括说那个星越、星越 L 也是同样的哈。
1: 这款车跟我们同事不是同一款车
0: 啊？不是，这是博越，
1: 它是星越是不是，
0: 星越，对，星越其实也是老的这个销量的冠军了、
1: 因为我在这个路上真的看到很多的这个
0: 星越，
1: 对，星越确实好看，
0: 对，确实还是蛮不错的，
1: 而且它卖的最好的也就是那一款有一点点带金色的那种暗色的那种暗金暗金的那个颜色，我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
0: 香槟色嘛，
1: 对，香槟色那个还蛮好看的、
0: 对，没错啊。然后再来关注到尾部的设计方面呢，重心视觉依旧落在贯穿式的尾灯组上啊，灯带的造型细长且向两侧进行了延伸，夜间点亮之后呢，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然后关于座舱的布局呢。

0: 其实与现款的车型啊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1: 是的，它的核心交互区域呢有一块 15.4 英寸的 2.5K 分辨率中控屏承担，内部呢运行的是 2.5 的车机系统，操作逻辑和生态拓展能力已经是在此前的车型上得到了验证的。智能化呢就是此次改款的一个重点升级方向了。部分的版本呢将会搭载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支持高速和城市路段的高阶领航功能，燃油车的用户呢同样能够获得完整的智驾体验哦。
0: 嗯，没错哈，这个燃油车上面开始加装到了辅助驾驶的功能了哈。这也是今年很多燃油车所改变的一点。你看，包括说很多 BBA 的车型现在都开始在头上这个安上了这个激光雷达了哈。
1: 对。
0: 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总成方面，新款的博越 L 呢提供到纯燃油和混动的两种选择。燃油版呢换装了 1.5TT 的 Pro 的一个高功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48千瓦，峰值扭矩315牛米。相较于老款的 1.5T 的机型呢，在参数上面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同时的话 WLTC 工况的百公里油耗呢降至了6.69升啊，实现了性能与能耗的双向的优化。然后呢在混动版呢则是采用了 iHEV 的一个智擎系统，由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与 P1 加 P3 的双电机组成，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20千瓦，电动机的功率呢是230千瓦，零百加速7.7秒，百公里油耗仅为4.67升。
1: 嗯，
0: 燃油经济性的表现呢是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它的这个混动呢、就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插混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更加类似于油混方面的一个状态哈。
1: 确实哈、而且呢作为一款这个紧凑型的家用 SUV 啊，新款的博越 L 在车身的尺寸和轴距方面呢预计不会进行一个大幅的调整的。车内乘坐空间和储物的布局将会继续维持现款车型的主流水准，满足日常家庭出行需求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0: 嗯，没错哈、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在外观内饰上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一个改动，因为毕竟现款车型卖的就这么好、你没有必要去做太大的一个改变。
1: 何必再去改它呢？
0: 就是针对一些短板，比如说自己的燃油经济性、对吧，再比如说这个辅助驾驶能力方面进行一定的一个改正就可以了，
1: 只是升级一下自己的短板的一些地方就可以了、
0: 对，没错。至于定价方面的话，参考到现款车型的一个定价策略呢 1.5T 的版本大概率和老款的持平啊，而混动版呢则是有望对标到老款的 2.0T 的版本的一个价格区间。市场的接受度呢应该还是算蛮不错的，因为毕竟呢节省了这个燃油经济性方面的钱，然后多了一些智驾方面的体验啊。
1: 那之前的话博越 L 的售价是9.99万到12.99万，
0: 那就知道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了。
1: 对啊，
0: 对吧，这个你的顶配车型落地价格大概如果说算上一些补贴的话大概也就是在13-14万左右啊，13万左右、
1: 对，这个也是一下子就明白原因了。而且它的这个车辆本身也是很不错的。
0: 对，而且它有一个成熟的一个系统嘛，对吧、然后呢就也经过市场的论证了啊，
1: 而且
0: 我是销冠车型
1: 又是大厂，
0: 对，我的售后也有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卖得这么好的一个原因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啊，大众安徽旗下的宇众09啊将会在9月24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呢是中大型的轿车，采用的是溜背式的轿跑车身的一个造型啊，此前呢已经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提供到单电驱以及双电机四驱纯电的动力系统，纯电续航呢分别是755公里和705公里。
1: 是的，这款宇众啊，这越看越还是觉得可以了，挺顺眼了。
0: 轿车看起来会比 SUV 顺眼的多，
1: 对，
0: 因为轿车它前面的这个造型啊，就看起来会比较协调一些。但你如果说用到 SUV 身上，这主要是这个高度拉升之后，就是前面的这个前唇的位置看起来会比较怪，
1: 稍微有点违和哈、但是轿车就没有那么些违和的感觉。那再来看一下外观方面的话，宇众09呢，它就是应用了一个狼系美学的风格，车头线条张弛有度，视觉冲击哈、是非常强的。
0: 对，
1: 新车呢采用的是溜背式的一个轿跑车身造型，车身线条沿侧面从前向后舒展过渡，呈现出了极具冲击力的一个向前姿态。那尺寸方面，长宽高是5.08米、1.98米、1.5米，还有一个这个高度呢是1.52米，轴距呢是3.03米啊。同时呢，新车搭载21英寸的运动轮圈，并且呢还搭配了它的这个刹车卡钳，
0: 就是让运动感看起来会更加强烈一些哈。然后 后呢，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啊，采用的依旧是大众风格的这种极简式的一个布局啊。中控台呢，搭载了贯穿式的一个空调出风口，前方配备了专属的仪表屏。中控区域呢，搭载了方形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带来了 AI 的智能助手，同时呢，配备了超大画幅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啊。
1: 是的，能够接受大众内饰的朋友就能够接受这款车了。
0: 嗯，没错，
1: 它的内饰确实你能够看得到它很多的一些
0: 大众的影子在里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吧？这其实安徽大众安徽呢，主要是它的外观造型上面和这个大众有点不一样，就是前、主要是前脸
1: 有很大的一些改变，
0: 对，主要是前脸就是变成了那种狭长式的眼睛。
1: 但是它的内饰的话，风格你看哦，大众车，
0: 对，没错哈。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啊，这款车呢是配备到了91.963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啊，单电机的纯电续航是755公里，双电机呢是705公里，纯电续航方面，说实话，在现在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1: 哦、
0: 啊，因为你看我们前期说的那些车型，几乎都是在800公里左右的了。
1: 对，所以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改进和升级哈。
0: 嗯，没错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马自达的 EZ60 的激光版将会在9月26号呢正式的上市啊。新车在此前成都车展上面已经公布了预售的权益，包括说10元定金，每天膨胀100元，至高膨胀3600元，也就是说10块钱你可以最高抵扣到3590。
1: 哦，
0: 对，3590嘛，对吧？啊，然后呢，上市之后呢，抵扣车款，车辆呢将会新增激光雷达，可以实现高速和城区双域的领航、全场景的泊车以及全域的主动安全等等。
1: 是的，马自达哈、这个车也没得多说，确实也很不错啦。
0: 嗯，
1: 外观方面的话，新车整体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但是呢，在车顶处增设了激光雷达的模块，
0: 对，
1: 从而提升其整体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侧面呢，依然展现出了一个运动的姿态，同时呢，加入隐藏式门把手、电子后视镜。尾部方面，车窗有着较大的倾角，搭配贯穿式尾灯组以及后扰流板后包围，进一步增强车辆的运动属性。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85米、1.93米、1.62米，轴距是2.9米，定位为中型 SUV。
0: 马自达的红色看起来是真的很漂亮，
1: 它的红真的好看，
0: 它的红就是最先开始我们所谓的这个混动红，确实是感觉像加入了灵魂一样啊。
1: 哎，
0: 然后内饰方面的布局看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连屏，
1: 整体很协调。
0: 对，其实它这个大连屏有点类似于理想的那个大连屏，但是呢尺寸没有这么夸张哈。
1: 对，
0: 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精干利落的感觉。同时的话，在动力方面的话，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的选择，纯电的综合续航这个纯电续航呢是达到了600公里的。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网盘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哈，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在过去5年当中完成了从政策驱动到市场驱动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市场呢也在持续性的爆发啊，但是呢合资品牌啊，在这一场转折当中的位置却略显有些尴尬，
1: 有点
0: 虽然说不少的主流合资品牌呢也都在全力的寻求着转型的可能性，但是呢市场格局固化之后，想要追赶的难度啊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在传统燃油车时代啊，自主品牌寻求破局困难重重一样，合资在新能源时代也成为了落后的追赶者，想要摆脱日趋边缘化的困境呢，只能够更加的专注于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个新的出路了。
1: 是的，就比如说一汽大众呢就交出了自己的新答案。9月20号，一汽大众推出了 ID 的这个
0: Aura
1: T6， 对 T6 的以12.99万元的起售价切入到了 A 加级的纯电 SUV 市场。
0: 嗯，没错。然后呢，包括说合资品牌呢在新能源领域的困境呢，有一个比较容易让人被忽视的特征啊，就是他们并非没有尝试，对吧？你比如说大众的 ID 4系列。在2021年前后就率先的入场了，
1: 对。
0: 然后呢，丰田推出了 BZ 系列，本田投放了 E 以及 N 品牌等等。
1: 对，确实是有尝试，但是可能反响的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0: 嗯，没错。但问题呢，就是在于首轮产品的市场表现普遍呈现出了什么高开低走的一个轨迹啊。合资的新能源呢，在技术路径的选择、产品的定义逻辑和定价体系上等等的方面呢，与咱们的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之间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错位。与此同时的话，自主新能源产品却迎来了全线的爆发，对吧？尤其是在这几年，大家应该能够在市面上看到我们中国品牌，尤其是
1: 新能源
0: 新势力的品牌，
1: 比亚迪呀，
0: 对呀，
1: 华为呀，
0: 对，比亚迪呀，鸿蒙智行啊，包括说这个领跑汽车，对吧？理想啊，对吧？还有包括说蔚来呀，这些新势力。

0: 品牌全面的压制着这个合资的新能源产品，而且呢还持续的压制的压缩着这个合资油车的一个市场的空间，对吧？就是让他们不得不持续的进行降价。
1: 嗯，
0: 主流的合资品牌呢啊，基本上全部都处于份额持续失守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环境当中了哈。
1: 是的，所以呢，从这个再看到从产品层面看，早期的合资新能源产品啊，在车机体验和组合、驾驶辅助等方面呢，导致到节奏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0: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现在听劝呢要成为合资品牌的一个新的课题了。刚才说到了从产品的层面上来看呢，早期的这个合资品牌的一些新能源化的产品啊，在这个车机体验和组合、驾驶辅助等方面呢，是节奏要明显落于中国品牌的哈。
1: 对的。
0: 但是呢，从这个定价的逻辑来看呀，合资品牌长期习惯于按照这个全球体系的成本。然后呢再加成定价，对标的是同级别的合资竞品，而非直面中国新能源市场的一个真实的价格竞争。更深层的问题呢在于开发的模式啊，车型定义权在外方，按照全球车逻辑做中国适配，开发周期长，调整空间小，产品规划节奏呢全面滞后于中国市场的一个迭代的速度哈。
1: 是的，所以呢直到最近的一两年情况才逐渐的好转起来。日系品牌如丰田、日产等在2025年已经是展现出了较强的一个适应能力了。广汽丰田的博智系列采用广汽自主的电动平台和这个三电技术，并且呢还引入了本土供应商的辅助驾驶方案，成功的完成破局，已经开始引领合资新能源车型的市场。
0: 对，
1: 东风日产 N7 以及这个11.99万元的起售价和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产品语言，也直接对标头部的自主新能源竞品，市场表现呢同样有着不小的一个突破。
0: 哎，没错，都说他们比较听劝，其实听劝的这个首先反应过来的，首先是这个日产啊，对吧？包括说丰田，合资品牌方面的话，最近劝的应该是属于这个豪华品牌啊，属于奥迪，对吧？
1: 对，
0: 非常听劝。
1: 嗯，
0: 你们喜欢华为，那我就用华为的鸿蒙座舱，对吧？你们喜欢辅助驾驶，我就用 ADS 的辅助驾驶。
1: 对，
0: 然后呢，你们说我的价格贵，我就调整到你一个你们可以去接受到的范围之内。就是确实要听劝啊。而对于已经喊出新大众新选择的一汽大众而言的话， ID 的 Aura T6 呢无疑也是一个进一步转型的关键信号啊。其不仅仅是在一汽大众全新新能源序列的一个开篇之作，更是将品牌听劝创新坚守从理念啊化向这个体系化落地的一个试金石。在定价上面呢放下合资溢价的一个惯性，在智能化呢接入到了中国本土的一个技术生态啊，在安全与品质上面呢延续到了这个自己的老牌的这个德系的验证标准，最终呢以一款面向家庭用户的纯电 SUV 去检验到一汽大众是否能够在新能源市场重新建立起产品的节奏和用户的一个竞争力了哈。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不仅仅是大众啊，其实包括很多的这个合资的一个品牌，在现如今来

0: 说的话都是非常听劝的一个存在。
1: 对，还是很听劝，越来越听劝了吧。
0: 你比如说这个前两年还卖的不错的这个别克啊，对吧，别克啊，然后出来之后吧，这大家就说你的这个车设计不怎么好看啊，对吧，你的这个纯电续航不是特别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前几天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看到了啊，别克，首先第一我把价格往下调一调，你们说什么价位合适我就调，我就调，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听你们的，但是呢我有这个行动，我让你看到了我改变的一个决心，
1: 看到我的诚意。
0: 对，再有一个，你们说我以前的这个外观造型啊非常丑啊不好看，是吧，
1: 那我就改，
0: 我就改。你看现在的别克致敬系列其实非常好看的，
1: 对
0: 啊，不管是轿车也好，不管是它的 SUV 也好，都是在往一个非常好看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1: 嗯，
0: 你们说我的辅助驾驶能力不行啊，我也改，
1: 哦，
0: 我现在用Momenta。
1: 对
0: 啊，对吧，你们不就是喜欢这个Momenta或者说这个鸿蒙智行的这个辅助驾驶吗，
1: 那我就合作，
0: 我们都合作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说豪华品牌现在也是同样的啊。以前我们聊到这个 BBA 的这个电动化的一些产品，你比如说这个宝马的 i 系列啊，
1: 对
0: 啊，或者说这个奔驰的 EQ 系列，
1: 是的
0: 啊，对吧，现在都在开始做改变。以前可能提到他们就只是说，哎呀你这不就是换了扎了个电机上去吗，你不就是这个油改电吗，现在呢都不这样去认为了，
1: 都不是
0: 了，我要认真的去做产品了。你包括说在前段时间的这个成都车展上面，它这个宝马系列的这个什么大圆柱的电池哈，也是给了很多朋友一些小小的震撼。
1: 是的，
0: 我现在你们说什么我就改什么，
1: 我都听，
0: 对，我都听，
1: 听劝二字，
0: 对，尤其是现在的辅助驾驶的这些车辆啊，你看包括说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都聊到了，现在不仅仅是新能源车型上面才搭载，很多的燃油车现在也要搭载了。对吧，就所以呢一定要听劝，听劝呢才有继续往下走的可能性，
1: 要更加的贴近，因为你在哪儿去卖车的话，肯定要贴合当地的一些，就比如说习惯呀，用车的等等的一些审美呀，其实都还是比较重要的，
0: 相当于我们要进行定制化的产品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的演唱意思来自于力宏的落叶归根啊，这首歌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也是应该算是比较古早的一首歌曲了吧。
1: 好的，一起来听。

0: 哎，我还以为你感动的要哭泣了。
1: 也没有，纯粹是卡痰了。
0: 家唯独在你身边啊！
1: 哎呦，这首歌确实也是
0: 对，
1: 很有意境啊。
0: 不管是要回家的，还有没有办法回家的朋友们，家就在你身边。
1: 对，没错，也
0: 对、
1: 啊，是吧？这个
0: 爱就在你们身边。
1: 对，爱又在你们身边。国庆佳节，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哈。
0: 对，
1: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我是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入选全国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风光加人文艺术，让市民和游客尽享多彩国庆。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商圈兴则消费旺，消费旺则经济活。作为我市唯一的省级商贸集聚示范区，东新区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家居体验、民生商超、夜间消费、商务服务等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1: 在居然之家内江店，各大智能家居展厅琳琅满目，品类齐全，全屋智能、定制家装、新型软装等高品质家居产品集中亮相，不时有市民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卖场则通过迭代品牌、升级产品、惠民促销等方式，精准对接群众家装换新需求，有效撬动家居大宗消费。
2: 谢家河商圈聚集效应给我们商场带来了比较稳定而且庞大的客流。今年以来，我们据不完全统计，智能家居全屋定制的一个咨询量和订单量都在持续的上涨。我们不断更新品牌供给，优化客户的消费体验，常态化开展日常促销活动，全力满足群众家装升级的消费需求。
1: 在居然之家负一楼的乐百汇生活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备货充足，摆放规整，环境整洁有序，前来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据统计，随着人气聚集，超市客流量从去年的日均2000余人稳步攀升至日均5000余人。
3: 依托陈述商圈的人流量优势，我们全力保障民生物资充足供应，结合各类节假日推出惠民让利活动，门店客流量逐步

0: 增长，整体经营状态持续向好。
1: 傍晚时分，肇信中心片区人气高涨，热闹红火，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琳琅满目，来往市民络绎不绝，休闲消费氛围浓厚。片区几具夜市餐饮、休闲茶肆、健康养生、住宿酒店等多元休闲业态，全方位覆盖市民消费需求，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让辖区商户尽享商圈发展红利。
2: 这两年哈，我们这区域哈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入驻的商家也越来越多。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很多老百姓都自愿在我们这消费，我们的人气哈也是稳中有升。
1: 谢家河商贸集聚区区位优势突出，商业底蕴深厚，区域内集聚星级酒店、大型商超等大型商贸骨干企业40余户，各类个体工商企业2600余户，年交易量突破200亿元，是内江市业态最全、活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城市核心商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商圈基础设施，补齐业态短板，优化服务体系，不断集聚人气，汇聚商气，激活财气，擦亮谢家河商圈消费名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成功入围。这份国家级认定是对园区数字赋能、产业转型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标志着园区数字化建设迈上全新台阶。
4: 白马园区是内江高新区核心产业承载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此前已获评省级近零碳排放园区。内江高新区作为省内年轻的国家级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等多项荣誉，园区数字化转型基础扎实。近年来，园区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园中园已有20户企业数字化改造等级达到 L2 级以上，占比 76.9%。依托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名单的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工业软件培训、低成本上云等数字化配套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以此次入选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契机，园区将从4大板块同步发力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力争工业互联网覆盖全行业，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做强专业服务，加快中试研发平台3期建设，落地物联监测加移动巡检双轨运维，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通道，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服务全覆盖。升级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围绕经济监测、安全应急、绿色低碳等板块，打造一平观全域、一网管全员、一体连全链智慧治理模式，持续夯实数字底座，实现园区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与安全防护体系。以数字基建强底座，以产业转型激活力，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正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加速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日前，中外青年人才文化交流联谊文明实践活动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温情开展，外籍青年、内江本地青年人才等齐聚古院落，共探甜城文脉，共结青春情谊。
5: 活动中，全体青年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沉浸式研学，深入了解内江种蔗制糖的悠久历史，全方位解锁甜城之名的由来与传承脉络，深度感受本土非遗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送运点茶体验现场，专业茶艺师现场示范碾茶、罗茶、温盏、调膏、点汤、击釜全套古法技艺，细致讲解摇盏、汤花等传统点茶标准，中外青年两两搭档动手实操，在一招一式的古法体验中感受宋式生活美学，以茶为媒，以艺会友。
6: 因为我们在蒙古国没有甘蔗啊，所以来这里学习啊、甘蔗汁嘛，然后甘蔗汁变的糖啊、很有意思啊、然后第一次啊。

0: 穿汉服，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
1: 我来中国已经一年了，差不多一年了，在这个地方都很多历史，不是在这个地方的，但是在所有中国或者说所有四川都很多历史。我们慢慢看到，很多东西有很好很长的历史，两千或者一千或者1500，很好很多的历史。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历史。
2: 首先了解到了内江的唐文化，然后其次在活动中我们又了解到了宋氏的茶文化，然后还结交到了外国朋友，我这次受益匪浅。
3: 此次活动以本土唐文化、中华传统民俗为载体，搭建了中外青年互联互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既让外籍青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田城人文特色，增进对内江城市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也进一步凝聚青年人才力量，优化青年发展环境。
4: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短途周边游、乡村休闲游成为主流出行选择。记者在川南大草原看到，景区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国庆特色活动，沉浸式国风表演、趣味互动巡游、户外休闲体验让人目不暇接。景区宽阔的草坪绿意舒展，微风拂面，视野开阔，不少游客搭起帐篷，铺好野餐垫，全家老小悠闲休憩，拍照打卡，尽享假日户外松弛时光。景区内的西游主题情景剧里，经典人物实景互动巡游穿梭草坪，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沉浸式体验国风童趣，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张大千美术馆，这里举办的瑞琴祥花、安华平、刘刚、杨刚、董明花鸟画展、内江巡展，成为市民品读传统艺术、涵养文化底蕴的优选去处。展厅内笔墨清雅，画作精妙，四位艺术家深耕传统工笔花鸟领域，融合古今审美，笔下禽鸟灵动多姿，花卉栩栩如生，构图精巧，气韵十足。不少市民、书画爱好者携家人驻足观展，细细品味国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此次巡展让优质艺术资源走进大众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文化气息，丰富了市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自然生态激活假日活力，人文艺术丰富文旅内涵，山水加人文精准契合了大众短途出游需求，既展现出田城山水风光的独特魅力，也彰显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让市民和游客尽享多彩国庆。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当不少人踏上旅途奔赴山海的时候，内江的图书馆里书香正浓，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以阅读的方式充电过节，在书页间静享假日时光。
3: 上午9时许，东新区图书馆开馆不久，综合借阅室和自习室里已坐了不少读者，有人伏案刷题，有人捧书静读，整个场馆安静有序，只偶尔传来书页翻动的倾响。
5: 国庆假期大家都想天南地北的跑，但是我觉得来到图书馆看看书，安安静静的，也是一种放松休息的好方式。
6: 国庆期间图书馆每天都免费开放，还有集章打卡和主题活动，就是想让大家在假期里也有个静下心安心看书的地方，能为大家提供方便。
3: 与此同时，位于市中区叠巷街的内江市图书馆同样书香不断。这座图书馆的综合阅览室、报刊资料室、特藏室、地方文献室、少儿阅览室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假期照常免费开放，报刊阅览室、自学室延时服务，从清晨开到夜晚。
7: 国庆期间就是很多就是小朋友和老人都会来这边就是自行的阅读。我是在这里准备我的英语雅思考试，然后呢也会在这里就是看一些书籍，就是因为这边环境还是比较安静，然后大家学习氛围也比较浓厚。
8: 节假日其实是市民读书充电的高峰期，很多学生上班族呢只有假期才有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阅读。我们坚守岗位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稳定的阅读环境，让书香不打烊。
3: 这个假期图书馆依旧成为市民的热门打卡地，或为备考埋头苦读，或为自己挑一本好书，当阅读成为假期新风尚，书香国庆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4: 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

0: 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
1: 校园餐桌事关师生健康与民生福祉，市中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新的学期，学校全新食堂陆续投用，就餐环境、供餐保障迎来了新的变化。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看孩子们的午餐吃得安不安全、香不香。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2: 在内江市实验小学校食堂操作间内，工作人员正根据学生膳食需求科学把控火候与调味，精心烹饪当天中午的餐食。出锅的菜品荤素搭配，营养适口，经过规范分装后统一封存进保温桶，由专人点对点配送至各班级。随着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排队取餐，在教室内文明用餐，大家细嚼慢咽，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3: 之前我回家吃饭要十多分钟，爷爷奶奶还要专门为我做饭，很辛苦。现在我在学校吃饭了，更方便了，爷爷奶奶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2: 据了解，内江市实验小学校通过将器材保管室改造扩建为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食堂，并在今年秋季学期投用，按照两荤一素每餐9元的标准，供应1360余名师生在校就餐。与此同时，内江市第6小学校食堂进入供餐时段，洗消、配餐、加工、储藏等分区明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在分装餐具、翻炒菜品，秩序井然。饭菜出锅后，由老师统一分餐，校长陪同学生就餐，孩子们在教室里吃上了热乎乎的午餐。自学校食堂建成投用以来，每天有370名学生选择在校用餐，午餐两荤一素，营养均衡，师生同价同餐。
4: 食品安全是底线，我们坚持严把采购关、加工关、留样关、消毒关。食材当天采购，每餐按照规定留样，餐具严格消毒，同时根据孩子成长需要制定每周食谱，荤素搭配，尽量一周不重样。我们还建立了校长陪餐制度，食谱提前公示，膳食监督委员会家长们可以看食堂尝饭菜提意见，食堂也是课堂，我们引导孩子有序排队，文明就餐，珍惜粮食。
2: 接下来，市中区将持续深耕校园食品安全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食堂运营监管、食品安全排查整治、膳食质量优化提升工作，持续完善校园餐饮服务体系，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优化菜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守护市中区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擦亮教育惠民暖心底色。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内江市东新区高梁镇慈花村，秋波家庭农场的50亩金秋蜜桃迎来成熟采摘期，果园里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香甜的蜜桃也为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记者看到，郁郁葱葱的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金秋蜜桃。每年9到10月是金秋蜜桃的最佳采摘期，果园里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拆袋、分拣。为把控果品品质，工作人员还使用糖度遮光仪随机抽检桃子甜度，现场检测糖度达到13度以上，果肉汁水充盈，甜度充足，一个个果形饱满的蜜桃堆满周转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我从绵阳来的，今年金秋蜜桃成熟了，我都回来这里收购蜜桃。这里的桃子果性好，口感甜，品质好，在市场销路比较好的。
5: 好品质吸引外地收购商上门采购，农场的金秋蜜桃采摘高峰时期，一天可以卖出上万斤。
7: 我一共种了50亩金秋蜜桃，9月到10月正式采摘期，高峰期一天能卖上1万斤，今年预计能收5万多斤，产值能达到15万。
5: 小小的金秋蜜桃既丰富了市场供给，也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 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活力。

0: 力。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

0: 够的启动资金。哎，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4: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4: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3: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4: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3: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4: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4: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

0: 电话151-8214-7686 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6: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6: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6: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0: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

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那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给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紧张，你不行，我紧张，你信个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

店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旋律穿越时光。

经典镌刻过往，九三四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

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护、采收。

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

跟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要露小刚刚好，段子啦新闻啦点评啦都可以跟着走起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有个听众分享那个很老的一个两口子逛超市的一个段子，说刚到超市就听到广播好像在说谁家丢了小孩子，请家长朋友到服务台认领。刚听到广播播这个，旁边就有一对夫妻，那个女的就说，哎呀我们先不去领娃儿算了，趁到现在有人帮着看娃儿，走我们再去买点菜。哦，你那是会占便宜了个，但不要去领养，直接就是让他在服务台那儿有人管得起。其实现在都已经超市啊，尤其一些商场小品我专门准备都有带娃娃的地方，还有老公寄存处，应该都是这种段子启发出来。这些段子其实很老了，逛商场逛超市有广播通知，哇那时候觉得是个新鲜事物，现在都不新鲜了。商场还专门整起来把老公寄存在那儿，老公可以在那儿打游戏啊按摩啊，这样的女的放心的在那儿够，儿子通知你好，你的信用卡已刷爆了，男的从按摩椅上腾的人跳起来，哇大事不妙。所以老公寄存处也是个危险的一个地方。小花魁当男子，来看看我们听众分享的各个平台看得到一些段子啊。第二个听众分享的读书的时候的一个事情，说那时候读书在班里边突然想要放屁，但是呢又不想让周围的人听到，我就让同桌说让他帮我指着有点噪音来掩盖一下，同桌爽快的就答应了，他怒吼的一声哈，然后整个班里边瞬间就安静了，然后我了憋住不住的屁这时候响亮的放了出来。你们两个好霸道哦，你要放屁还要通知我们全班一起。

0: 听话你的怒吼一声，哎，我喊你制造点声音，你不用把所有人的声音都盖过去了，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听听我们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来的段子。有个哥们儿分享的自己坐高铁打电话那个事情，在高铁上边，他说我跟异地恋的女友打视频，视频挂断之后呢，后座的大妈就不停的给我找我搭讪，小伙子你做的是啥子职业呀，小伙子家人在哪里呀，小伙子家里头几口人呀，我瞟了那个大妈一眼，哎大妈我好像跟你也认不到吧，你这是不是有毛病了，你调查户口没，结果呢大妈瞟了他一眼说，哼，刚才跟你视频的是我女儿，我就想跟你唠唠，你说我哦，哎呀不得那么巧啊，这个东西查户口查得对噶，想啷个查就啷个查。小话可以当饭吃，来看看们听众们啊，有个听众分享的出去旅游的事情啊，小话可以当饭吃。出去旅游的事情，说出去耍，买了一根烤肠，下台阶的时候呢，那个烤肠咬了一口，滋，烤肠里边那个油就滋出来了一条线，啪就溅到了前边一个光头大叔的头上。那个光头大叔抬起脑壳看了一眼天空，有点纳闷，那个鱼咋个下的那个烫哦？好烫的鱼。没有下雨啊，我是直立。笑话可以当饭吃，看看我们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的一些段子。有一个听众分享的跟自己男朋友刚好刷的一个事情，说有一次和男朋友逛街，就跟男朋友说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然后呢这个女娃娃嘛就把眼睛闭上，懒得呢男朋友就领着女朋友走路闭着眼睛走，表示信任吗？我亲爱的，你拉着我的手，我闭着眼睛跟你走，走走走，走了好久啊，一直走走走，走到顺利的上了地铁上面，人也多得不得了。不过呢，男朋友还是扶着她，让她坐下，然后扶耳在女孩子的耳边小声说了一句：“我跟你讲哈，千万不要睁眼睛哈，这个座位是人家让的，人家以为你是盲人。”那个信任游戏你不要打破了别人的信任是吧，人家那么美好的帮助你，对的。小花可以当饭吃，来听他们听众平台哈，这儿有个听众分享的自己爸妈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那个事情。高速公路上面，他说我妈就怕我爸开车打瞌睡，是有那种的，开车开开开一直都是条直路啊，高速路啊，弯弯没得那么多，容易打瞌睡，所以要用人家说的话，所以一路上他说我妈就怕他打瞌睡呀，就我爸讲讲三国，讲讲讲，一直当讲到林黛玉温酒斩宋江的时候，我爸说的是到前头府去休息一会儿啊，进了服务区之后，我妈刚一下车，我爸一脚油门日就跑，哎呀老天你这个大脑壳，哎呀我的天哪，林黛玉温酒斩宋江，哦你可以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听众各个平台的段子。有个听众啊，在东北遇到吵架的事情，东北那个啊的吗，有两个老爷们儿干起来了，当我仔细的在那儿一听啊，都要小愁了，只见一个老爷们儿就说是，我告诉你，这儿是我的牌儿，我说了算，知道不？之前另外一个爷们儿一听特别的淡定，嘿，老聂，你看你那个大舌头，浪叽的你，你说了算，你说了算，你咋不说你说了辣椒呢？你说了算，真是。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听众从高大平台分享的段子。一个听众分享自己当年读书的时候，寝室里头有一个二货哥们儿的一个故事。就当年读书晚上宿舍里头躺在被窝，有一个二货室友就说的是，嘿，快来看我新买的夜光内裤。我大家都好奇，我内裤还有夜光的，众人都爬过去围观，刚一爬拢要围观，只听见噗的一声，他娃放了个屁，你眼睛花了吧，夜光内裤。原来又说来在我被窝里头来看我买了个夜光手表的。小花可以当饭吃啊。有个听众分享了自己这个老爸分病住院一个很搞笑那个经历。他说我爸才做了肛肠手术啊，这个手术听起来就是一个容易出段子的肛肠手术。

坐了两天也没见放屁拉屎，哎，就这种走了手术之后哇，就是筋都纹，哎，放了屁尿拉了屎尿嘎，就表示慢慢正常了。后头来筋都没有放屁拉屎的医生就是担心，这样子给你开两个开塞露吧，这个当儿子的又不会用，就去找主治医师说你教我一下吧，就教我给我老婆用开塞露，他说这个有点笑场。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找准了地方嘛，就啾一下就跟他老婆挤进去了。当时他爸呢也没有吭声，他就转过背问那个主治，哎，主治医生你看是这样子的不？医生也搞不懂啊，就蹲下来说我来看一下。刚一蹲下来的一瞬间，他说我爸一屁直接崩在主治医生脸上了。我的天，当时他惊恐的看着我，我惊恐的看着我爸，隔壁床都打过小的，伤口都小的崩开了，说哎，哥嘞，那俩也是神经线啊！我说的，那开塞露用了之后，那个让我近距离观察吧，这个太吓人了。这是笑话哈，这就不能玩，这就好恶心嘛。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有段子可以分享过来，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刚刚哈，包括我们一些段子的视频哈，点击率多高的大家留言的段子，我们有时候也会收集起来在电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起，嘎。有一个女听众分享了自家的邻居家小女孩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交流，她邻居家的小女孩有一天她很自豪的跟我说，姐姐姐姐，我叠的兔子好看吗？我一看就说好看呢、啊、然后她仍然不死心，你拍一下嘛，啊，拍一下。那好嘛，于是我果断的一巴掌下去，啪，他叠的兔子给拍了个稀烂。当时小娃娃就挂了啊，拍一下不是叫你手拍一下，叫你拿手机拍一下拍，哎呀姐姐姐姐，那老哦，现在小娃娃些都晓得大人这些了个，拍个照，美个眼，发个朋友圈，啷个炫耀一下。包括你看网上还有那种拿了奖状的呢，就是我坐在妈妈的电瓶车的后头，把个奖状抱起，整个那个脸上幸福自信的笑容，一路每一个红绿灯就期待着周围所有等着的那个人，车上的电瓶车上的行人都竖起个大拇指，哎呀，你看那个电瓶车后头那个娃儿喽，人家拿了奖状，哎呀，我还看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小女娃娃得那个锦旗嘛还是咋个，或者说比如说卫生标兵的流动锦的那个流动红旗，走往那个地铁站里头走，哇，走路生风，背后拖到一面锦旗，就像孙悟空啊啥子将军什么骑着白马要去出征那种威风凛凛，哪个都不拉，哪个都拦不到，吱吱刚刚的往地铁冲，就马上要回家，要报告妈妈一个好消息。哎呀，啊，这都是正能量的笑话，可以当饭吃。欢迎各位收听 FM 1058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孝刚方言，来，世界也好好耍，做好国庆这几天呢，如果不出门，在家里边又来一些不错的安排，不管是三天两天嘛，你要完全几天不出门也不至于，三天两天在家里边呢，放松一下。其实说实话，有时候出去旅游啊，比上班还累，是吧？前后中后啊，能够安排个一两天宅在家啦，哎，宅在家里边耍，甚至七天在家里边耍的人也是有人在的，嘎。那么宅家耍，我们作为第一种安排，这几天来挨着跟大家讲，出门自驾游的，然后出门之前家里边那个什么防火防盗处理好的，嘎，都跟大家对出行知识有个分享。今天就不出门，那要注意啥子？世界好好耍，宅在家里。最爱呀，就在家里注意要有规律的作息，就即使放假了，这生活中也不能够乱，平常时候不要朝九晚五的，啷个的该醒还是要醒一下。有些人噶一趟放假，如果宅在家的话，就追剧嘛，通宵打麻将嘛，斗地主嘛，双扣嘛，是吧？整这些嘛，整通宵，生活中要搞乱，你节后再要调回来，其实蛮难。建议的是尽量保持跟平常时候，比如该是十一点睡的，该十二点睡的，反正你有个时间嘛，熟睡的时间、起床的时间，尽量就那个时候。就如果要拖呢，不要超过了两个钟头。你比如原来是11点钟睡的，你再不要熬到一点钟，其实熬到后半夜都不当苛求。然后呢，中午安排个半个小时以内的一个午休，缓解缓解疲劳。你不要想到的是上班的时候就午休，上班累，放假比上班更累。哦，放假把这个午休这个习惯有所延续是不错的，但是呢也不宜睡长了，啊，睡长了，因为你尤其这个如果不上班又宅在家里边，又拉伸了，哈，今天白天睡两个钟头、三个钟，拉着了又睡乱了，晚上睡眠又着大乱，啊，哦，尽量的调整调整规律的一个作息，世界好好耍。来，国庆不出门，宅在家里啦，卫生要做好。因为到了秋天了，昼夜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这个季本身像啥子流感呢，呼吸道感染都是高发时段。

我前两天不才照了一轮了，我真怕了了。所以疾控部门是有个建议的，家庭就是居家的话，可能屋头的比如每天窗子开个三四次，你没想到一家人都在屋头在那儿是吧，追剧啊刷呀，就一直不出门，窗子开一开要有的，每次保持个30分钟，促进哈空气的流通，嘎，然后那样子呢，整个家里边的健康不至于互相把这个病毒啊或者出个门带回来的病毒啊之类的传染了嘛，嘎，师姐好好耍。饮食安全注意哈，国庆宅家饮食方面肯定就会在家里边自己做更多了嘛，大方家里还点外卖嘎，不合适噻。在家里边烹饪的话，可能叫放都比较类似于叫海鲜、肉类、禽类，那些必须要煮熟的叫煮熟，生的熟的食材要分开嘎哦。然后呢，因为也好几辈子不下厨房了，真的现在呢整体来说全民下厨房的时间更少了，年轻人的这方面经验也不当主，有时候想的是整点好东西来吃，反而真的吃了老肚子就犯不着了。还有个呢，因为一到放假了，要么不弄，要弄就整个大菜吃又吃不完，很都吃哦。那个其实合理膳食，清淡还是要清淡一点，暴饮暴食的突然放个假，真的个胃肠负担过重就犯不着了。不过呢，国庆倒还好，一般春节个春节的那个胃肠负担真是大得吓死人。你看前两天那个是三九微台，他们是不是整那个广告语，后来引起风波了呢？就是中秋团圆，他来了个，我劝你们不要胃，说的是我劝你们不要团圆了。喂，老中国人传统节日个温馨幸福团圆美满，哪有你来劝我不团圆？但他来表达了另外意思，确实就放个假，胃肠会有一些负担，倒是大家也算是一个健康提醒吧。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一次冲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自己好好耍，宅在家里边注意到运动要安排哈。在家呢就不像上班，在那个你还地铁口要走一段呐、啊，跑都抢公交车呀、啊，在地铁上面挤的锻炼身体拉双杠啊，是吧？是啊，你就说地铁高峰期的时候，底下人挤得脚不沾地，上头抓到那个吊环，哇，你是个李小双啊！我讲，托马斯全卷噶、啊。总之上起班来，办公室有走动，带薪拉屎，带薪逛公园，带薪假装中午出去办事啊，这还有个运动量。但真宅在家了，没得人管你了，这头。其实人类运动要不得了嘎，哦，健康质量方面有个建议，你比如真的这儿放假如果不出门的话，小娃儿在那个轨道他吧有个60分钟中高强度的一种运动，每个星期比如一国已经放7天了，那再那个中间个2-3天搞点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是吧，那陈文清家面的情况应该对都强推，因为你没不是每一家都有足够多的健身设备嘛，你真的冰大帮的漏掉要闹是吧，那跳绳漏掉都受不到，但推墙哪个都没事的，我就不信你也推得出声音，强人、你整自己在整。哦，这个运动全身都有帮助，而且搞不出声音不扰民。小娃儿、每天在那个让他整一个钟头，大人嘛在那个现在不是有那健身 APP 啊，嘎什么那个。哎，就给忘了那个什么自律让我自由那个叫什么 APP 啊，就是健身的反正蛮多的嘛，嘎来个15分钟的十字跳操啊，30分钟的核心力量训练啦、啊、搞点平板支撑啦、啊、这些动作也都不大。我躺在床上面起床啊、来个土耳其卷腹一个，土耳其卷腹两个，卷他个三哈、啊、起床。哦，晚饭之后小区散散步，嘎，这都是不错的。反正冬天两天晚饭之后其实有点凉了哈，大家散步也好，运动也罢，注意防寒保暖，起了汗要及时的沾干，嘎，哎，我超睡了，辛苦死。世界好好耍，关心在家里的，注意屏幕时间要管理哈。按照这个疾控部门跟健康质量方面都有一些提醒，如果假期里头你宅在家里边的话，很容易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你想啊，平常时候要上班，晚上熬起夜，嘎，本来累得不得了，熬夜我再刷5分钟，那又半个钟都过去了。刷抖音、逛购物，懒得看小姐姐在跳舞，哇，这些东西都是时间不足以就流走了的，嘎。所以一旦到了这个假期，没得第二天上班那种焦虑、打卡的约束，你会更收不到自己。甚至比如有娃娃的中老年专家的一种建议，全家都要遵守屏幕使用公约，娃儿要签个字，妈儿还签字，哪个不遵守罚他儿扫厕所。哦，书面上面写起啊，啷个好长时间，爸爸妈妈儿子各自签字是吧，都有一个时间约定的。其实说起来都好耍，感觉在搞笑，其实真的你签了个那段，娃娃也盯着你，你盯着娃娃。6到17岁在青少年这个年龄的话，每一天屏幕时间在那个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控制不到。专家说的，哦，那就看你们做不做到嘛。使用30到60分钟，就是刷个半个小时到个钟头，再那个起来，站起来18分钟。睡前1个小时要避免接触电子屏幕，那个难。

0: 特别时段做得到不？
1: 做不到，那不算了。
0: 世界好好耍，来归心在家深度阅读一下啊，在家里边呢哈，真的一直收藏了那本书啊，或者什么教父啊，啥子活着这些好的影视作品，要翻回来重新看一看呢。来足不出户看世界，其实也是一种阅读，是不是？可以每一天安排个固定的一两个钟头，当然尤其纸质书的话，比看屏幕蓝光啊那种对眼睛的刺激要小一些嘛。书籍、兴趣读物，自己写点短篇，搞个思维导图，避免那种碎片化的一些信息。本身是像我们国家很多一些博物馆现在都有虚拟的一些展厅，我分钱不花，嘎。故宫有360度的全景摄影，南京博物院有 VR 虚拟的展厅，秦始皇这个博物院有200多亿像素的全景，是吧？总之，我们在家里边一样的游山玩水了噻。我们还不在高速公路堵，我们还不出钱，哈，那是。世界好好耍，来归心不出门，宅在家里怎么耍？烹饪与美食。说到国庆假期，嘎，是真的一家人，尤其比较两口之家幸福浪漫，三口之家家人的温情。如果能够自己一起下厨房做点好菜，提升下厨艺也多不错的。比如一直想做的一道大菜比较复杂点的，像烤个鱼啊，整点红烧肉啊，嘎，是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比较充裕那个时候，包括人家有些家里边搞烘焙，有蛋糕、饼干、面包。原来在家福来电器，他们3周年前的时候，我去采访人家那个就是卖那个烤箱那个姐姐，什么烤珍珠啥子一体那个锅，哦，人家整那个蛋挞，哦，我有模有样的，我讲就跟那个洋快餐里头吃的那个比那个还洋气。好，他们是那个蛋挞那个托儿是单独一个边边，里头那个蛋液是蛋牛奶啥都是挑挑挑，丢一个比例挑起，自己烤出来，哦，好安逸的不得了，嘎。或者中式的甜品，像是杨枝甘露啊、双皮奶这些，自己要蒸出来，哇，哦，要是安逸的很。国庆居家不出门，怎么说啊？断舍离一下。这个实际上哈，就是做下家务啊，把一些该丢的东西丢了哈，它甚至比出去旅游起的作用都更大。尤其你如果最近这段时间工作啊、家庭啊、感情如果有一些是蛮糟心的话，其实接到国庆倒不一定真把自己整得累，把自己的居家环境拿来断舍离哈。有本书日本一个解析的，可以拿来翻译哈，大概的逻辑就是屋头不要的东西拿来甩了，该整理的清清爽爽的哈，是很不错的。比如卧室、床底下那些渣渣粉粉，书房、办公区，哎，有些书其实也不好看，买来就丢给丢了算了。哦，衣柜、冰箱、数字相册、网盘，是吧？新的还手机不正常、不常用的些 APP， 一些照片儿，嘎，该删的删了，老母娘看到咋办嘛？哦。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音响里头放着喜欢的 music。啊，可以模拟点咖啡厅里头的音乐。有一些物品不要了，要么丢了；有一些还有用的，其实。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0: 二哥嘛，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有儿童漫画这个怪有用的超能力，我们的作者李曼老师，秉着10多年的心理咨询的经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和共享一个话题。我就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好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应对。简单来讲呢，这儿实际9月份是开学季，面对新同学如何来社交破冰，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学生娃儿，那就初一、高一啊，甚至大一都是这个话题应对。对应到其他的朋友，可能有些社交上面的一些焦虑，你到一个新的公司，到一个新的场合，哪个社交破冰都不光是学生玩了，其实我们成年人也用得着的。来，我们首先连麦一下我们的嘉宾李曼老师，你好。
5: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李曼老师啊，刚才我那个话题也是为了把听众尽量都给拉着，但是仔细想它有区别没有呢？就是学生娃儿期倒是初一、高一、大一可能都相近，跟我们成年人在一个新的社交领域，比如到一家新的公司，应该还是基本相似的，嘎。
5: 对，它其实是相通的嘛，因为都是属于社交破冰的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0: 那就顺着您之前的这个很用心的，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套这个思路和一个逻辑。

0: 就第一个逻辑就是说是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大一新生担心宿舍不好处，这个一个是这种调查呢，可能也就是一个相应的调查嘛，一半担心不好处，我应该也是有的噶。
1: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特别的现实，是这段时间经常会翻到一些高中生啊，高一啊，大一可能都还好了，就是他不愿意住校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有些在外地嘛，但是很多高中生就回来就是哭啊，有时候看视频那种就是不愿意住校什么的，其实人际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其实很多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哈，或者是孩子，或者甚至有些成年人，他都是线上很热闹，但是线下呢真实的场景他就很犯怵，就完全不敢。就像我前几天做咨询的一个孩子也是高中生，他线下他一个朋友都没有，到新学校高一，但是他在线上哇他就好多的朋友，然后就特别的熟练这个样子。
0: 这个倒是一个时代都会有的趋势感，因为互联网的原生一代进入社会，他们一直从小来玩开始就玩 iPad， 他们跟网络的那种亲切熟悉那种自如，还有呢他可能比如说没有化妆的焦虑，没有着装的焦虑，面部表情人家感觉不到，只是把我想要表达的文字字斟句酌的给敲过去，表情包用得很丰富，聊得很欢乐，无数的人把它当成一个交际花一样的，但在现实当中连 say 个 hello 都焦虑的。
1: 对，我觉得小刚老师您真的是点到那个核心点了，就是他在网上他可以去修饰这个语言，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去好好编辑，甚至表情包都在斟酌，但是你在线下的话，那每一个细节交往细节都在放大这个东西，而且容易被评价，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就现在为什么很多青少年都会讲哎，我社恐，就真的就是那个他缺乏这种沟通合作的这种能力，而且他有时候会感觉好像社交就是很无力感，好像在网上可以眉飞色舞的，在网下真的就感觉就像一个什么初茅庐的那个
0: 他这个可以简单的定义成自信不自信，内向还是外向吗？
1: 我觉得这个还不一样。就是真正的如果是社交焦虑的话，它跟那个性格的内外向是不一样，比如说像性格的内外向哈，它是基于就是你自身获取心理能量的方式。内向的人呢，他是比如说通过独处啊，自我思考啊去获取这种能量。但是外向的人呢，对，外向的人可能他就从那个人际互动当中去获得能量。但是进那个社交焦虑它不一样了，社交焦虑他会对这个场景有过度不合理的恐惧，然后还有会有回避行为，而且还有一些症状持续，比如说6个月以上啊，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什么的。
0: 您说的症状是指的什么呢？
1: 比如说他有些人，比如说像社交焦虑，他会出现2个内耗，他会对预期的焦虑和事后的加工。比如说就像我之前做青少年咨询，有些青少年比如说什么时候会有漫展，就是那种动漫展览，对，像西伯城那种 cosplay 什么的，可能在1个月前就会开始焦虑，哇，我那一天要化什么样的妆，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哇，然后又要凌晨赶过去，我坐什么交通工具，还要在外面排队，有可能在那里西伯城门口深夜排队的时候，我可能没椅子坐，我怎么休息
0: 啊？
1: 前就会有漫长的一个是真的，你知道那些小孩有些凌晨1-2点就去排队了，为了进去抢最开始第一波首发的一些东西，它是限量的嘛，就在那里排队啊。然后他事后会加工，哇，我今天 哪一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今天为什么哎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哎表现出那种状况，他就会有漫长的焦虑。
0: 其实这么一回想呢，我们自己在成长的经历当中阶段性的可能也或多或少有个，无非就是在你那个特定的年龄对特定的一个场景会重视，有可能像刚才是一次展览，有可能是你一次相亲，有可能是你第一次上台演讲，包括像我们当年比如说第一次打开话筒做节目，只要有一个事情让你在内心重视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焦虑就会叠加成事前的焦虑，事后的反复重演的那种焦虑。
1: 嗯嗯，
0: 这个和孩子有的自称为自己社恐是一回事吗？
1: 啊，这个还不一回事，因为比如说像有些内向的孩子，可能啊，可能比如说当时那一下会有一种什么害羞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不一定表现为他就真的啊就会在社交当中存在着不敢啊或者是怎么样。哦，
0: 嗯，
1: 他跟那个社交焦虑还真不一样。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内向，就人家之前不是有讲就是人生有很多事与愿违吗，有些人他内向的人结果就成了老师，成了主持人，成了甚至那种什么主播呀什么的啊，那个就这个
0: 其实这种情况我还遇到蛮多，就是内向的人做了主持或者舞台，像我是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向和内秀的人，他有一套东西，一个他肯定也需要证明自己嘛，然后呢缺短板就会有刻意的要去补要去撑嘛，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种内秀他其实反而会对某一次比如说争取舞台的机会他会特别的精雕细琢的准备，哎，我某一天我要去应聘一个主持，但是对于外向的孩子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张起嘴巴就说咋咋个，反而呢一上舞台你会应对的压力跟你观众啊或者领导的那种实际沟通的连接有没有建立，一慌了神之后反而语无伦次说得很浅，而用心准备的这个人他就表现呢对于获得相应的机会还有对于舞台这种交流方式和实际生活的哎有那种典型，就是有好多人在下边说的来劲的不得了，一到舞台上也说不了的，这种人也大有人在，这就是天生的外向和内向其实跟这个上不上舞台完全没有关系的。
1: 是的是的，就像有时候我们经常讲有些孩子就是在人下人来疯然后可能上台就
0: 闷了
1: 就很怂啊，对就很怂，就感觉就是好像以前的一句老话就是上不了台面
0: 你说这个其实就行了，您说那个话题就是好多家长和一味的劝着孩子要外向，你快呀、啊、你去跟人家耍嘛你快去教啥教那个那个这个东西会其实孩子压力会很大的吧。
1: 对对对，就是现在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主流观点是什么，好像外向的人好像更吃香，
0: 对，
1: 好像在社交领域更厉害啊，更能获得很多收益那种
0: 资源。
1: 对对对，
0: 家长比如说就会有这种很实用主义的这种引导，就感觉把孩子多去打打搭搭椰子夫将来才吃得开那比如说我们这一回到开学季这个话题，那比如说家长怎么去面对孩子的原有的这种性格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同学的环境一个宿舍里边，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要让孩子去什么外向啊社牛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责备孩子就是你比较扭捏呀、害羞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家长他特别容易当着孩子，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是哎呀特别内向
0: 哎呦这种
1: 什么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好，就是家长一定不要当着孩子去评价，你可以当着他向外人分享他的优点，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如果当着外人不管是你自谦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说到点子上，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孩子的暗示是特别不好的。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9: 虚静，
10: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0: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 陈独秀听到两个儿子为了来看自己受了那么大的苦，陈独秀的口气软了很多呀。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在牢房里头就是看书。进大牢的前三天，我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2: 啊，研究室与监狱，我从乔年都看了。
1: 我说了，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我觉得这里很高尚，很优美。坐牢怕什么？文王居而演周易。这个82岁的姬昌，要是没有坐上7年大牢，能把八卦演成64卦吗？能排出384爻吗？这个中国人不坐一回牢，我们中国能出周易吗？所以坐牢也是高尚的生活。所以你来看我又干什么？我不就在这几块石板上安安静静地研究中国吗？倒是你时间都磨在火车轮子上了，荒废学业。哎呦，那老狱官啊，在远处听得直挠头皮呀，心说话，这对父子啊，见面谈论这什么话呀？他根本没想到这父子俩在监狱见面会是这么一番光景。坐牢还高尚？那么高尚个屁！这个时候，陈延年又说话了：“
2: 爸爸，我这就回上海，您的话我都记住了。”
1: 陈独秀的语音呢又软了一些，看了看儿子，没想到你的头发跟我一样长了，没有及时叫乔年给我剪，这个月格外的忙啊。每个月给你们5元钱的生活费真的不够用吗？你们两个真的像人家所说的那样，饿了就啃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吗？就如这牢房里的待遇。爸爸，我们都是按照你的嘱咐去做的，钱不够用，我们有2只手，我们会挣。我和乔年都认为苦日子甜。陈独秀不言语了，倒背着双手踱了几步。爸爸，再说了，现在的中国本来就是一座大牢啊，我和乔年都愿意这样坐牢。
2: 好，
1: 陈独秀一听儿子这么说，当时眼睛立刻滚圆了，猛地一转身，这话有底气了，像我儿子说的，可见你们这2年的大饼没白啃，自来水没白喝呀。爸爸，我从乔年除了啃大饼外，这几个月还在啃巴库宁，啃克鲁泡特金。我们觉得无政府的见解非常有道理，说这巴库宁、克鲁泡特金都是谁呀？他们呢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依靠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自发暴动，在24小时内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反对任何纪律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那在中国，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曾经时髦过一阵子，很多年轻人都认为他们提倡的这种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领袖、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那比现在的军阀统治的黑暗社会好多了。但是陈独秀对此非常厌恶，手摆了摆，不谈八库宁，不谈八库宁，什么无政府，哼，图喊口号而已。爸爸，你不能这么说呀，五个月前我们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专门研究无政府学说，得益匪浅呢。这陈延年的脾气呀、非常像陈独秀，激动起来了，这倔劲儿也随之显现了。陈独秀啊，非常喜欢儿子的这样的性格，他喜欢自己独特的血脉在儿子身上流通。但是这个事关根本理论呢，陈独秀觉得还是需要告诫儿子几句的。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读读是不要紧的，但是你是我儿子，所以我必须得告诉你，克鲁泡特金这个人呢，有两张面孔，他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他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他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运动，一面又反对多数压服少数，这个人又卖矛又卖盾，你买他的货色要千万小心呐。我再问你，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读过没有？读了，要读，要读上三遍，我会再读的，爸爸。那你读到了李大钊先生的这句断言吗？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读到了，不过爸爸，我和乔年只服从真理，真理在谁之手，我们听谁的。哦，这话倒也像陈独秀的儿子说的。好，就这个时候，就听见了老狱官在远处发出了一阵咳嗽声。干嘛呢？这是事先跟着陈延年约定的信号，一咳嗽，那意思时间到了，不能再聊了。那我走了，爸爸，你千万保重。慢，回上海之前，你先去看一下李大钊先生，你转告他一句话。什么话？你告诉他，我这些天呐，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呀。哎，你记住没有？我知道了，爸爸，我记住了。就这么着，父子两个人不依不舍的告别了。陈延年离开自己父亲的监狱20多步远之后，跟在陈延年身后的老狱官这脾气可上来了，他摇晃了一大把闪闪发光的钥匙，哗楞楞哗楞楞的一边摇一边狠狠的训斥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我告诉你，刚才该说的话你他妈一句都没说呀。陈延年听到这里唰的一转身，差一点没跟着老狱官撞上。哎，干嘛？陈延年一瞪眼，该说的话我全说了。哎，还不服气？哎呀，看来呀你爹呀全无悔改之心呢，我看呢万万不能让他出这个牢房了，免得出去之后又毒害我的儿子。陈延年眼睛一瞪，呲牙咧嘴，向这个老狱官咆哮吧。你这个老头子，你白天把这儿当牢房，晚上把你自己家里当牢房，你还有儿子吗？你没儿子了，你儿子成了你的犯人了。你这个该死的老头子，你应当赶快向你儿子投降。喂。老狱官啊，被这陈延年骂的半天没回过神来。嘿，最后拿手一指陈延年，我说你这小子大起来呀，我看要他妈你不是朝廷命犯黑，你砍我脑袋。哼， 陈延年瞪他一眼，噔，大踏步走出监狱了，头都没回，把老狱官气得在后面奔奔直蹦。陈延年也不管他。出了牢房之后，陈延年呢，就直接的找到了后闸胡同李大钊的家里。李大钊一看陈延年回来了，哎呦，李大钊啊，是热情招待呀，赶紧让妻子赵振兰快给孩子烙几张鸡蛋烙饼，熬一锅小米粥，因为李大钊知道陈延年呐，两天都没吃东西了，真饿了。哎呀，一会儿的功夫，鸡蛋烙饼烙得了，小米粥熬好了，陈延年就坐在院子里头，今天太阳光很好，坐在院子里头的竹椅上，一手拿着鸡蛋烙饼，一手端着一碗小米粥，吃的这个香啊，一边吃一边看着李大钊先生的两个孩子李宝华李兴华，这俩孩子干嘛呢，满手都是浆糊，在这院里啊糊衣架风筝的。哎呀，陈延年一看心说话，他们真好，他们有爸爸有妈妈，季节一到他们就糊风筝，他们的爸爸甚至会带他们去放风筝，他们真好。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赵任蓝这个时候看到陈延年手中的碗里的小米粥已经没了，赶紧抢过来又给陈延年添了碗粥塞到陈延年手里，然后又悄悄地躲到陈延年的身后，用手一眨一眨地量着陈延年的肩宽，干嘛呢？为陈延年做身衣服吧。一看这孩子破衣啰嗦，太寒酸了，哪能让孩子穿这衣服呢？陈延年呢感觉到了，回头微微一笑，师母，我不要做衣服，哪能不做呢？破衣烂衫的

你爹看了不心疼，我看了心疼。我爸说，年轻人穿新衣服，不长骨头。你听你爸的，在上海，你听你爹的，今天在我这四合院里，你听我的。说到这里，胡风筝的李宝华把脸抬起来了，哥哥，你要听我妈的，我爸爸都听我妈的，我妈做什么，我爸穿什么。哥，你来呀，帮我们放这风筝。哎，陈延年呐，可以说也是个大孩子，应声而起，就想帮着宝华、兴华放风筝。刚一站起来，哎，这个时候李大钊推门进到四合院了。李大钊啊，刚才安排妻子给这陈延年熬粥烙饼，安排之后，这李大钊就出门了，不知道干嘛去了。这个时候推门进来了。满脸笑容啊，延年，看谁来了？往外一指，陈延年顺着李大钊的手往外一看，愣住了。怎么，门口站着的正是自己的？怎么说呢？按说从自己母亲这边论，得喊姨；如果从自己父亲这边论，得喊妈，谁呀？陈独秀的二任妻子高君曼。陈延年一看高君曼来了，陈延年呐有些尴尬，赶紧把风筝递还给宝华。可这个时候，高君曼噔噔噔噔就已经来到陈延年近前了。而且高君曼看到陈延年，眼睛都亮起来了，他高声喊了一嗓子："延年！"哎，陈延年呐，声音非常轻，"姨妈！"哎呀，高君曼紧走几步，来到陈延年近前，一把拉住陈延年的胳膊："家去家去，你看到北京也不回家去，弟弟妹妹都想你呢。"陈延年呐，轻轻的把胳膊往后面藏了藏，我不去，走走，我包饺子给你吃，北方的饺子我学会包了，我做的肉馅特别香，你不信吗？这个时候啊，宝华奔过来了，我要哥哥给我们放风筝呢，去去去，赵瑞兰一摆手，宝华，懂礼貌。陈延年呢，还是一脸尴尬，我要赶火车，爸爸让我马上回到上海去。高君曼呀，刚才殷切的笑脸淡了下来了。陈延年这么倔，高君曼心里头是想过的，但是没有想到陈延年居然这么倔，不跟自己回家呀。高君曼心中发酸呢，他知道孩子怨自己。从一个角度上来说，自己是从姐姐手里把姐姐的丈夫给抢来的，孩子能不怨自己吗？高君曼心中发酸，一时之间她也干那儿了。李大钊在旁边看出来了，过来拍了拍陈延年的肩膀："延年，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啊，叔叔，我爸爸也有一句话要我转告你。那正好，咱们进屋说吧。"说着话，两个人呢就进屋了。到屋里头，李大钊拉了把椅子，让延年坐下。延年呐，你爸爸让你转告我一句什么话，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是吗？他一定说，他很恨我。陈延年一听李大钊这么说，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哎，他怎么能不恨我呢？我没有劝阻他，起码我没有大声劝阻他。以往啊，好多事情我常常对他说："仲福，不必这样做，不必那样做。"虽然我小他10岁，他都听了我的。这一回呀，
他气血上涌，一心直接行动。我非但没有劝阻他，反而还跟他一起去撒了传单。这一撒，撒出了祸，造成了身陷囹圄。他能不恨我吗？李先生，我爸爸没这么说呀。好吧，好吧，就算他不恨我，我也恨自己。你爸爸现在不该坐在牢房里，他应该站在刊物上，站在报纸上，站在演讲台上。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现在都想听他的声音，看他的文章。政治如此黑暗，国民如何奋斗？陈先生出来讲句话，那就是黄钟大吕。可是现在你想想，他却坐在黑漆漆的监狱里，这是谁的过错呢？我，是我李大钊啊，是我没有劝阻他呀，是我不好啊。陈延年听到这番话，两串眼泪顺着延年的双颊就流下来了。李叔叔，你千万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李大钊一看孩子哭了，赶紧掏出手帕帮着延年擦了擦眼泪。李叔叔，我爸爸是要我这么告诉你的。他说让我去转告李叔叔一句话，就说我这几天特别想念的一个人就是他。李大钊一听这句话，大钊先生鼻子一酸，眼眶顿时湿润起来了。李大钊心里说：“钟父啊，我知道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以往很多突围不出去的问题，被这铁栅栏这么一围，突然就有了出路了。”这个时候，陈延年又说话了：“李叔叔，我自己也有一句话想问您，啊，你问吧。我读了巴姑宁的文章，还有克鲁泡特金的文章，我觉得无政府主义对于黑暗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个好主意。我爸爸叫我别读巴姑宁，不知道我该不该听我爸爸这句话呢？不该听。”哦，陈延年呢觉得意外了。为什么？因为陈延年知道李大钊那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呀，他对无政府主义肯定是持反对态度的。没想到他居然说自己父亲告诉自己不读无政府主义这句话是不对的，他觉得十分意外，惊异的看着李大钊先生。李大钊先生微微一笑：“对于青年人读什么书的问题，谁的话也不能全听。你不必全听你爸爸的，你也不必全听巴库宁的。巴库宁的无政府学说自然有他的理想主义之长处，也有他的幻想主义之不足啊。这是我的看法，当然了，我之陋见，你也不必全然采信呐。”啊，我明白了。陈延年呐，明白李大钊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恭恭敬敬站起身来。啊，你坐下，你坐下。李大钊按着陈延年肩膀，又把他拍下来了。现在呀，该是我告诉你一句话的时候了。说到这里，李大钊用手点了点窗户外头的高君曼，她是你的姨妈，现在呢，也是你的妈妈。我知道你对你父亲娶小姨子这件事情一直很不满意，你不满意，乔年也不满意，你们安徽老家的人呢，都不满意。
陈延年一听脸一红，脑袋低下来。

你母亲还在安徽老家，她小脚走不远，既不会走上海，也不会走北京。哈，听你这句话，你对你父亲还是有气呀？陈延年把脑袋一摇，他现在在牢里，我怎么还敢有气呢？我像李叔叔一样，恨不得他今天就能出了那铁笼子呀。那你在上海，一个月5块钱，缺衣少食的，也对你父亲没有气吗？

0: Kembalilah.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16:00，长书连连播。
8: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9: 为了化解陈延年心中的怨恨，李大钊先生把陈延年叫到了屋里进行单独谈话呀。李大钊先生就问了，你母亲还在安徽老家吗？陈延年把头一点，在。他是小脚，走不远，既不能够去上海，也不能够去北京。李大钊多聪明啊，一听，李大钊说了，听你这句话，你对你的父亲还有气呀？哼，他如今在牢里，我怎么还敢有气呢？我像李叔叔一样，恨不得他今天就能出了那间牢房啊。李大钊说，你在上海一个月5块钱，缺衣少食，也对你的父亲没有气吗？陈延年把头一摇，我知道爸爸的良苦之心，一个月5元钱，他是买的一块石头，他是用这块石头在磨我，磨乔年，他这是把我和乔年看成了两把刀啊。好，李大钊欣慰地笑了。延年呐，你今天听李叔叔一句话，你既然能够理解你父亲，那你就应该方方面面的都去理解他呀。说到这里，李大钊的大手轻轻地拍了拍陈延年的肩膀。陈延年这个时候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咱说了，这鞋呀前面打着包头，大脚趾头都快露出头了。陈延年半天没言语，隔了半晌他把头抬起来了。我懂了，李叔叔，我这就跟我姨妈回家。说着话，这陈延年就站起身来了，然后走出房门，对院子里的高君曼喊了一声，妈，我跟你回家去。高君曼这个时候正在那抹眼泪呢，旁边的赵振兰正在那里劝慰高君曼呢。这一声妈喊得高君曼当时就愣那儿了，他大张着嘴，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转回身看看陈延年，陈延年冲他一笑，妈，我跟你回家去。啊，高君曼扭过脸又看了看赵振兰，赵振兰抓着高君曼的手拍了拍，赵振兰呢非常高兴，高君曼更高兴啊，一张脸立刻就像一朵牡丹花似的绽放开来了。哎，好好，你弟弟妹妹就在家里等着呢，我给你包饺子吃，
0: 包饺子吃。
9: 嗨，赵仁兰说，嫂子呀，孩子要回家，这是个大喜事啊，你别这样。
0: 哎，我不这样，我不，延年，咱回家，回家。
9: 高君曼拉着陈延年的手就给拽回家去了。到家之后，赵仁兰呢，赶紧的和面包饺子，一边和面一边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也不知道是高兴的还是什么滋味。总而言之啊，哎呀，这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呀。煮了一顿饺子给陈延年吃了，看着陈延年在那吃饺子，高君曼赶紧的拉出抽屉，又在灯下数出了20块银元，把这些银元用块手帕给裹好喽。出来一看，陈延年已经吃完饺子了。还吃吗？够了吗？吃饱了。哎，你伸出手来。嗯，陈延年不知道干嘛呀，伸手干嘛？把手伸出来了，高君曼啪把那个小手帕包给陈延年就拍手上了。这是20块银元，你拿着。哎，陈延年一看，不不，我不要妈，我不要，拿着。延年呢，你喊了我妈，叫我非常高兴啊，这钱你一定拿着，你10块给乔年10块。啊，不要不要不要。陈延年一个劲的躲，你拿着。高君曼一下子硬塞给他了，你要是不收

尽管来信说，你爸不理你，妈理你，你爸不管你，妈管你，啊！哎，陈延年听话的把头往下点了点，不再推送了。明白，这20块银元是高君曼的心意，要硬要不要，就伤害了他的心呢，只得收回来揣怀里。哎，这就对了。高君曼一看陈延年把银元收下了，非常欣慰，欣慰的眼泪忍不住又掉下来了。哎呀，自打陈独秀入狱之后，还从来没像今天这么高兴过。这一天晚上呢，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陈延年提出要回上海，高君曼说，你就在家多住几天吧。不行啊，妈，我那里还要上学呢，我爸爸说了不能耽误学业，如果我住在家里让他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说什么也要回去。高君曼也留不住，也知道不能留，赶紧的又收拾出来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高君曼呢早先请人给做的几件新衣服，估量着陈延年、陈乔年他们的身材给做的，一定给带回去。这个时候赵振兰也来了，也拿了一件衣服，是给陈延年的。昨天晚上赵振兰一夜没睡，白天不是用手量好了这陈延年的身量了吗？一晚上没睡，给陈延年赶出了一件大褂呀，让陈延年戴上。陈延年呢，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简短截说，陈延年告别了高君曼、赵振兰、李大钊，坐上火车要返回上海。这火车出了北京站，咣当当咣当当，就咣当到了天津火车站。这火车减速停下来了，等火车一停下来，哎呦，你就听见这个天津站外边呢，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人声嘈杂呀。陈延年透过火车窗户往外一瞧，嚯，这火车两旁啊，哎呦，一大片一大片的飘动的标语纸旗儿，好像有人呢在这里举行什么游行活动呢。仔细一看，可不是吗？在这个天津火车站迷聚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手拿着小旗儿，或者拿着纸喇叭，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一遍又一遍的向旅客们呼喊口号，而且呢把墨汁淋漓的大标语啪啪啪往这火车皮上直贴呀。陈延年一看，这干嘛的？进行什么斗争呢？打开窗户，这么一打开窗户，听清楚了，这学生们呢高喊呢，声援北京同学，声援北京同学，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啊，陈延年一听明白了，他们是在呼吁政府营救自己的父亲呢。想到这里，听到这里，陈延年的眼睛不由自主的湿润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发现陈延年这边的窗户打开了，赶紧的走过来，把红红绿绿的传单递进车窗。陈延年一边接一边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这一接传单，两个人一对脸，陈延年看见了，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现在这问来，那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会刊的负责人呢，今天组织大家在这里游行演讲啊。陈延年看着这天津联合汇报，又看了看周恩来，一看这个年轻的学生满脸都是汗呢，看来他为营救自己的父亲，营救北京被捕的学生忙活坏了。谢谢谢谢。周恩来一看这个年轻的小先生那么激动啊，不住的说谢谢。周恩来啊冲他一笑，大声地向他说，这位先生，你应该知道，陈独秀先生是为了国人的权利仗义直言的，政府逮捕陈独秀先生其实就是逮捕我们每一个民众啊。陈延年脸上慢慢地流下了眼泪呀、啊。我知道我知道，谢谢您的呼吁，谢谢您。周恩来把拳头握紧了，举起来了，要团结，拳头要握得更紧，我们团结了，骨质收紧了，拳头硬了，有力量了，政府就不能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3: 是是。
4: 这个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这沾满标语的火车慢慢的开始移动了。陈延年的眼泪一直停不下来呀，一个劲的对周恩来点头，对周恩来的演讲表示赞同。
3: 对对，您说的对，谢谢谢谢你们。
4: 周恩来目送着这个流泪的陌生人

我这开了很远了，周恩来摆着手还向他挥手呢。周恩来就觉得这个小先生啊很有一些同情心呢。周恩来正望着陈延年远去，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有个学生跑过来了，一拍周恩来的肩，哎，恩来啊，你不是还答应人家排戏吗？你怎么回事啊，还不走？什么排戏？排戏？哎呦，周恩来双手一拍，糟了，他记起来了，今天呢原本答应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邓文书要指导他们排新式话剧呢，结果早晨这么一忙活把这件事给忘了。邓文书是谁呀？提起这个名字呀大家可能不熟悉，但如果提起他以后的名字来，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他的后来的名字就叫做邓颖超。这邓颖超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啊，靠着母亲杨振德行医，给人家家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现在在这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您别看这邓颖超今年才15岁，人小志大，已经投身革命了。五四运动时期，邓颖超和刘青阳、郭龙真、张若明等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演讲部部长。有一次，邓颖超就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哎，这个时候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周恩来正好就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的精彩的讲演打动了周恩来，就打这天开始，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了，并且成为了五四运动的战友。两个人呢从相识到相知，慢慢的邓颖超对周恩来就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友谊的感觉。这什么感觉呢？那是一种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懵懂的甜蜜，而周恩来对这个小妹妹逐渐的也产生了朦胧的好感。今天本来周恩来答应人家邓颖超给人家这个新式话剧做指导呢，什么新式话剧呢？这部话剧呀叫做《鞍冲根》。哎，这出戏是直隶女师的学生们即将推出的一部义演节目。15岁的邓颖超人家大胆反串，在里面饰演男主角朝鲜抗日志士鞍冲根。现在邓颖超正坐在排练场上做简单的化妆呢，用一支眉笔勾画出一条浓浓的双眉，正在这里描眉呢。旁边呢有一位女同学不断的往台下看，好几次都想开口但一直没说话。这一次啊实在忍不住了，就问邓颖超，文书啊，昨天来采访我们的那个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的周恩来他是不是吹牛了？邓颖超一听浓眉一立，嘟起嘴来了，哼，我看也是吹大牛。其实啊邓颖超很不愿意说出这句话，他可不知道今天周恩来有任务啊，组织学生去游行去了。他要知道周恩来今天早上是带着学生游行去了，他肯定更不愿意说这句话了。但是现在看周恩来有点失约了，邓颖超心里呀，小女孩嘛，当然有点生气了。那位同学还说呢，哼，反正吹牛不花钱，还说愿意指导我们排戏呢，现在连个鬼影都不见了，人长得标致，话不值钱，真是个小白脸儿。

0: 这女孩子呀，这嘴也够损的。邓颖超这个时候站起来了，不等了不等了，咱们拍咱们的戏，就是咱们拍戏。就这么着，人家开始拍戏了。周恩来呢，哎呦，一路小跑啊，气喘吁吁赶到了这邓颖超拍戏的广东会馆。到这一看，人家彩排已经彩排了10分钟了。周恩来呀，大气不敢往外出，为什么呢？怕喘粗气影响人家排练，硬憋着，一边憋着气息，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着舞台，一边沿着木梯走上了楼座，然后轻轻的在最后一排落了座了，仔细的观察着舞台上的邓颖超。一看邓颖超排练得很投入，念着安重根的诗句，手势是非常的激烈，而且字正腔圆。丈夫处世兮其志大矣，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雄视天下兮何日成也，东风渐寒兮壮士亦烈，愤慨一去兮必成目的，蜀妾宜腾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世事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这邓颖超啊，朗诵到大韩同胞，这脑袋往上这么一抬，哎呦，这一双眼睛当时唰的一下子就亮了。为什么呢？他看见了楼上坐着的周恩来了，眼睛一亮，当时脱口就喊出来了：“周恩来！”啊，同学们顺着他的目光一看，都发现周恩来了。嗨，邓颖超在台上直接的朝周恩来就摆手了，你快下来呀。周恩来呢赶紧的下了楼座，笑眯眯的走上舞台。邓颖超这个时候走到周恩来近前，哎，周恩来，你说来知道我们拍戏的，怎么就偷偷的窝在角落里看呢？周恩来呢非常诚恳，只有坐在最角落里面才能够发现演员的台词能不能响彻全场啊。哎，对对对，这女同学们呢，刚才埋怨归埋怨，但一见到周恩来的面呢，哎，说不出的亲切，大家都觉得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这种魅力呢甚至让自己不由自主的接近他。邓颖超这个时候对周恩来也没气了，反倒是对自己刚才的演技很有一些忐忑。嗯，你听清楚我的台词了吗？啊，前几句还可以呀，最后几句不够响亮吗？还有这个转身的动作，我觉得呀比较快一些，我感觉要刚柔相济。安重根是抗日志士，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眼神是特别重要的。周恩来一说这个，邓颖超啊撑不住了，嘴巴都嘟起来了，那你来你来你来，你给我们演演嘛。周恩来一笑也不推辞，就见周恩来摆开架势，浓眉一立，虎目一翻，蜀妾宜腾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世事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始，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三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

线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6: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

0: 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喷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0: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1: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的内江之声为大家送上甜城内江甜满11国庆特辑，欢迎收听。
10: 火红的10月，甜城内江的国庆假期正迎来文旅消费文化活动的全面升温，从沉浸式景区新玩法到特色美食盛宴，从乡村文化展演到本土艺术展览，52项特色活动串联起整个双节假期，把甜城内江的节日氛围铺进了城市的街巷与乡野。双节期间，内江各景区以实景演绎、剧本互动、民俗巡游为核心，创新打造游玩场景，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市中区川南大草原开展西游奇遇记沉浸式互动体验，设置西游剧情闯关游戏，并配置 NPC 演绎，配套千灯会、音乐节及亲子趣味活动。隆昌云顶寨将开展云顶往事剧本杀，明长渔灯会加汉服巡游，非遗鳌鱼与汉服团队联合巡寨亮相。泛长江纪念馆开展长江风范代代船游园会，组织红领巾讲解员义务讲解，开展灯谜擂台、通关文牒游园活动。资中文庙举办丙午年祭孔洪文状元祈福系列文化活动，通过庄重的祭祀、状元巡礼、国学雅集等环节，传承重

0: 礼上学传统，资中鹿岛旅游景区开展非遗主题游园庆典，游客凭资州银票参与国风互动游戏，并用于二次消费兑换。
1: 音乐演出、体育赛事、夜间消费是双节绕不开的氛围组。双节期间，隆昌在人民中路举办山歌内江隆昌新民歌唱响之夜，邀请明星艺人举办打鱼祭惠民晚会，在北关城楼举办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内江赛区决赛，同步设置文旅消费市集，在古雨湖开展捕鱼活动、环湖越野跑、露营派对，资中体育场举办传承金秋双节同庆全民健身嘉年华，龙江湖放野生活度假区开展湖畔露营烤肉音乐会，配套乐队民俗表演。
0: 假日消费美食是重头戏，这个国庆假期，内江以中国甜食之都品牌为统领，集中推介隆昌全鱼宴、资中鲶鱼宴、豆腐宴、资州宴等特色宴席，其中在隆昌新街里举办古湖鱼长桌宴及国风游园会，在资中状元市集开展资中鲶鱼、东煎等特色美食品鉴，在市中区四方块开展降温水泡车、冰系音乐会、落日影院、花式喝啤酒大赛等年轻化美食消费活动，在威远开展月满康桥羊味中秋、2026威远黑山羊美食嘉年华及无花果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在隆昌举办中秋国庆电商直播大赛，集中展销隆昌特产及文旅资源，打造美食休闲消费场景。
1: 中秋国庆历来是消费黄金周，内江以商圈促销、消费券发放、互动体验为核心，带动全域消费增长。全市商超、餐饮企业推出双节限时折扣、套餐优惠、满减促销等活动，集中发放文旅消费券，引导游客游在内江、购在内江。内江主城区、联动四方块、汉安慢时光等消费新地标推出花式喝啤酒大赛、文艺汇演等多项文旅活动矩阵，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吴越广场举办迎国庆汉安腰鼓舞展演及非遗民俗文化节，开展美食展销、非遗文创、大型游乐等活动，打造一站式节日消费目的地。张大千纪念馆开展文创促销活动，推出大千主题文创产品限时折扣，配套大千会美学馆体验工坊开业活动。在隆昌还有潮流演绎、古湖开鱼、古寨开街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资中举办有资州状元集市、丰物汇甜城专场市集，以产品展销加文旅推介加文化体验模式，推动资中好物展示展销，活跃双节的消费市场。
0: 总而言之，这个国庆，内江把中国甜食之都的美食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城区商圈到乡镇市集，特色宴席与惠民活动轮番登场。东兴区甜城秋味儿寻味东兴活动已经率先启幕，现场推出的东兴家宴与天东宴让人眼前一亮。东兴家宴及其顺和牛肉、郭北乡春等本土物产，一桌菜吃遍东兴各镇的地道风味。天东宴依托中国天东之乡的资源优势，把药食同源的天东融入炖、炒、蒸、卤各类技法，善而不苦，食养相宜，适配家庭团聚与养生聚餐。现场发放的50元到200元不等的餐饮消费券，让市民逛展尝鲜的同时，实实在在享受到惠民福利。
1: 在市中区田园浙乡，浙田月圆家国同庆主题活动也在10月1号开启。活动以银票闯关为核心机制，串联糖业博物馆与古田稻田体验区，打造博物馆赚银票、古田消耗银票、古田垂钓赚银票、返回博物馆体验非遗的双向闭环沉浸式游玩体验，面向内江市民及周边短途游客开放。活动期间，游客可在糖业博物馆曾老板 NPC 处领取启动银票和任务攻略，化身糖业继承人，前往苏糖儿、甘博、赵明堤、柳文清、雷震山、沈默等 NPC 点位，参与博弈博饼、

0: 投壶、射箭、猜灯谜、捶丸、五子棋等古韵游园项目。每完成一项任务即可赚取银票，银票既可兑换礼物，也可作为后续参与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的验资凭证。此外，田园浙乡还准备了丰富的非遗与宋韵特色体验。糖业博物馆研学工坊将推出宋韵点茶体验，稻田区域的小亭子可体验内江非遗蒲扇。国庆期间的非遗体验则涵盖古法熬糖、糖化、非遗漆扇、造纸等项目。现场还将提供汉服租赁以及宋韵妆造服务，游客可身着宋制汉服体验素雅妆造，沉浸式感受宋人风雅，把内江百年糖文化玩出了新花样。
1: 双节前夕，有两场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化活动先后落地，为国庆假期铺垫下浓浓的丰收底色。9月23号晚，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在隆昌莲峰公园开演，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同台献艺，狮舞龙腾的非遗开场点燃全场，乌梅花开、稻虾稻香等节目把各地乡村的产业振兴故事搬上舞台，内江本土选送的情景剧熔炉星火、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分别立足千年冶铁文脉与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变迁，用接地气的表演讲述田城乡村的发展新貌，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就是对这场乡土文化盛宴最直接的认可。
0: 同一天启幕的丰收惠田乡一美新内江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在市文化馆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面向全市征集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与设计四大类原创作品，累计收稿近500件，经专业评审最终展出特邀作品21件，入展作品116件，这些作品聚焦特色农业、和美乡村、乡风文明等主题，全方位勾勒出内江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足的新时代三农新风貌。作品取材于田间地头，金黄稻浪的摄影作品，带着乡土温度的民间手作，描绘和美乡村的油画书法，每一件作品都藏着农民创作者对丰收的真切喜悦，也让市民在逛展过程中近距离触摸到田城大地五谷丰登的秋日脉动。这个国庆长假，大家也不妨前来观展，从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艺术作品中，感受田城丰收之美、乡村之美、人文之美。
1: 在资中，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于28号正式举行。2026年资中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已同步启幕，当天的资中文庙礼乐和鸣，随着文庙古门缓缓打开，身着传统服饰的礼生列队相迎，市民与游客有序入场观礼，现场学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清亮的诵读声绕着殿宇回荡，瞬间把全场带入崇礼上学的浓厚氛围，整场大典以礼为核心，严格遵循传统试典礼仪轨，庄重致敬至圣先师孔子。有连续三年观礼的市民表示，在家门口看到这样厚重的传统文化仪式，作为长虹故里人，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0: 本次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将从9月28日一直持续到整个国庆假期，资中文庙、武庙、青云广场等地还将陆续推出群众文艺展演、毛笔临帖大会、革命之路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作为有着2000多年建城史的长虹故里状元之乡，资中文庙内还矗立着全国唯一的孔子站立像，这个假期八方游客都可以走进古城，沉浸式感受千年儒学文脉的独特魅力。
1: 听众朋友，国庆长假里咱们内江的各种文旅活动实在是相当丰富，这些活动连着城市和乡野，把田城内江填满十一的氛围铺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假日行程里，不用走远，咱们在自家门口就能把国庆假期过得充实又舒心。
0: 是的，我们也在这儿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这个火红的十月收获一段带着甜味的难忘假期。好了，今天内江之声节目的国庆特辑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 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

0: 心。今年七月一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2: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3: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4: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5: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7: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6: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8: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6: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9: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1: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0: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5: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4: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4: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7: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4: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8: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
5: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 全力

0: 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

0: 莲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莲，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莲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7: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6: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催到15过来。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5: 好
7: 了，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

0: 是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2: 中国代表团入场。
3: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4: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3: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7: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6: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7: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9: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5: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

0: 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00。 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称，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巴西2026年全国大选首轮投票于10月4号正式举行，巴西全国范围内的投票站于巴西利亚时间当天8点正式开放，并于17点关闭。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的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包括现任总统卢拉和联邦参议员博索纳罗等。根据巴西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需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方可在首轮当选。如无人达到这个门槛，得票数最高的前2名将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进行角逐。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照该公司高管的说法，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当地时间10月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春天
5: 吃花，
4: 夏天吃菌，
5: 秋天吃果，
4: 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6: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4: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4: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6: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4: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6: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4: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6: 当时我看的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4: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

0: 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哎，然后刚好他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你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1: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0: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1: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0: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因为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它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十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那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的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它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谓观，客谓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 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作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了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十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比较难进入现在的这种常规渠道，超市啊，像这种电商平台啊，就比较难对接。但是菜市场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这部分的产品呢，偏偏又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产品，比如说像海南的小海鲜，是吧？像云南的一些菌子啊之类的东西，啊，又具备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嗯，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微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应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3-4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货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2-3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货的，因为这部分渔货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
1: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0: 对
1: 吧？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十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钟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 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嗯，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0: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
1: 啊，
0: 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超市货架上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热着，对吧？热着，
0: 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
1: 嗯嗯
0: 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转兴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啊、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自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泡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要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 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的。我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对，是的，
1: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0: 对，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
1: 哦，
0: 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就是您都不清楚它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棒。
1: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
1: 嗯，
0: 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毕德克，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就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1: 嗯，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0: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1: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慢，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0: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 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健全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循着产业一线的滚烫脉动，我市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定位，持续深耕健全强链、补链、沿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一座成渝主轴之上的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产业兴则经济兴，链条强则动能强。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精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
2: 选择内江，就是看中这里地处成渝之心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长川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我们的产品直供这些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我们将继续抢抓双城产业协同机遇，落实产业分工配套，并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在融入双城中做强半导体精密制造，为发展成渝主轴产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1: 以链聚企，以企兴链，内江持续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精益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不止电子信息产业多点突破聚链城市，在内江食品饮料特色产业赛道链式发展、协同发展的活力同样充分迸发。在汇源果汁内江生产基地，设备安装生产调试稳步推进，预计10月投产。
3: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中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资中血城、阿悦柠檬100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1: 依托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美誉，内江也汇聚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实现错位发展。立足成渝，服务双城，内江将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健全强链行动，持续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力、配套力，全力打造成渝地区产业转移优选地，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

0: 更足的底气和动能。
1: 工业稳则经济稳。今年一至八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1%， 工业投资增长 9.8%，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两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电子信息产业增速达到 28.5%， 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
2: 走进内江高新区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内设备持续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在工位上跟进产品封装测试各道工序，一批批半导体模组完成加工，等待发往下游客户。这家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企业正跑出满产达产的加速度。
3: 京易通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专注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高精度功能模组、半导体封装设备及系统的研发和制造。2025年产值达2.1亿元，2026年目前已完成2.25亿元产值，正全力以赴冲刺今年4.5亿元产值的目标任务。
2: 企业产能的持续释放是内江建圈强链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的生动缩影。依托成渝协同发展区位优势，内江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拉动全市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半导体车间在和时间赛跑，另一条赛道上交付节奏被拉到了满格。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物料源源不断送入生产线，成品不断下线，企业正全力保障省外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订单交付。
4: 公司正全力应对宁夏及贵阳 AI 算力数据中心采购带来的交付高峰。目前呢，各大工序车间共计21条生产线，已实现满产运行。生产效能呢，到目前为止，公司产量高达了6600吨铜的使用量，实现了价值7.3亿元。依托当前的强劲势头呢，我们正充分把握金九银十市场旺季，全力保障交付节奏，力争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
2: 重点企业稳产增效的背后，是全市工业大盘的坚实支撑。一至八月，全市工业投资增速达到9.8%，有效夯实产业发展后劲。装备制造产业稳住基本盘，电子信息产业实现28.5%的高速增长。新旧动能协同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扩产能、抢订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当前，全市工业战线紧盯目标任务，强化企业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助力企业挖潜增效，持续补链条、强集群，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市上下正凝心聚力收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全力以赴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筑牢坚实工业根基。
1: 商圈兴则消费旺，消费旺则经济活。作为我市唯一的省级商贸集聚示范区，东新区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家居体验、民生商超、夜间消费、商务服务等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5: 在居然之家内江店，各大智能家居展厅琳琅满目，品类齐全，全屋智能、定制家装、新型软装等高品质家居产品集中亮相，不时有市民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卖场则通过迭代品牌、升级产品、惠民促销等方式，精准对接群众家装换新需求，有效撬动家居大宗消费。
6: 谢家河商圈聚集效应给我们商场带来了比较稳定而且庞大的客流。

0: 今年以来，我们据不完全统计，智能家居全屋定制的一个咨询量和订单量都在持续的上涨。我们不断更新品牌供给，优化客户的消费体验，常态化开展日常促销活动，全力满足群众家装升级的消费需求。
1: 在居然之家负一楼的乐百汇生活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备货充足，摆放规整，环境整洁有序，前来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据统计，随着人气聚集，超市客流量从去年的日均2000余人稳步攀升至日均5000余人。
2: 依托城市商圈的人流量优势，我们全力保障民生物资充足供应，结合各类节假日推出惠民让利活动，门店客流量逐步增长，整体经营状态持续向好。
1: 傍晚时分，肇信中心片区人气高涨，热闹红火，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琳琅满目，来往市民络绎不绝，休闲消费氛围浓厚。片区集聚夜市餐饮、休闲茶肆、健康养生、住宿酒店等多元休闲业态，全方位覆盖市民消费需求，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让辖区商户尽享商圈发展红利。
3: 这两年哈，我们这个区域哈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入驻的商家也越来越多。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很多老百姓都自愿在我们这消费，我们的人气哈也是稳中有升。
1: 谢家河商贸集聚区区位优势突出，商业底蕴深厚，区域内集聚星级酒店、大型商超等大型商贸骨干企业40余户，各类个体工商企业2600余户，年交易量突破200亿元，是内江市业态最全、活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城市核心商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商圈基础设施，补齐业态短板，优化服务体系，不断集聚人气，汇聚商气，激活财气，擦亮谢家河商圈消费名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成功入围。这份国家级认定是对园区数字赋能、产业转型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标志着园区数字化建设迈上全新台阶。
5: 白马园区是内江高新区核心产业承载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此前已获评省级近零碳排放园区。内江高新区作为省内年轻的国家级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等多项荣誉，园区数字化转型基础扎实。近年来，园区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园中园已有20户企业数字化改造等级达到 L2 级以上，占比 76.9%。依托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名单的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工业软件培训、低成本上云等数字化配套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以此次入选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契机，园区将从四大板块同步发力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力争工业互联网覆盖全行业，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做强专业服务，加快中试研发平台三期建设，落地物联监测加移动巡检双轨运维，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通道，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服务全覆盖。升级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围绕经济监测、安全应急、绿色低碳等板块，打造一平观全域、一网管全员、一体连全链智慧治理模式，持续夯实数字底座，实现园区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与安全防护体系。以数字基建强底座，以产业转型激活力，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正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加速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国庆前夕，隆昌市联丰公园龙凤广场上华灯璀璨，热闹非凡。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此举行， 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

0: 用歌舞、轻音、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
1: 晚上七时许，夜幕下的展演舞台流光溢彩，开场非遗展演《狮舞龙腾》率先点燃全场氛围。

0: 物一景一曲一韵，皆是巴蜀乡村的生动缩影。达州市达川区百节镇的舞蹈乌梅花开，将中国乌梅之乡的生态绿意、产业生机搬上舞台。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的歌曲《菜花黄菜花香》轻快悠扬，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的小品《夏至虾稻香》以生活化的剧情、接地气的台词，演绎出稻虾共生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鲜活故事。达州清音烟火三里，曲调婉转，唱腔灵动，诉说着乡镇街巷的岁月温情。歌曲《父亲和我聊微信》用父子家常对话折射出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遂宁市安居区长里镇的音乐剧《一处乡愁》以一口沼气池为记忆载体，诉说川陕同心守望的温情故事。内江市威远县的情景剧《熔炉星火》立足本地千年冶铁文脉、百年钢城底蕴，演绎代代传承的匠心风骨与文脉精神。内江市东兴区富溪镇的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灵动的舞姿和翻滚的稻浪，生动演绎出良田焕新、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尽显田野振兴新希望。
1: 这次的演出内容呢，形式也很多，然后也特别的丰富，展现了各个地方的乡村振兴的文化成果，观众和老百姓们都特别喜欢这一场演出。
0: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脉盛则乡土盛。此次东区交流展演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川东各地的乡村文脉与振兴成果，为基层文艺队伍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
2: 9月25号，市东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建城市通道，城区南北向出行再添便捷路径。
3: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清晰醒目，中间的防护栏杆整齐划一，道路设施齐全，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车流平稳有序，通行顺畅。据项目建设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试运行主道通行线路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限高 4.5 米，试运行期间限速每小时20公里。据悉，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市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新建道路全长931米，规划红线宽度36米至49.6米，道路整体呈南北走向，北端辅道起于双洞路，主道起于邱家嘴立交桥 B 线跳水台，南端止于江华街西延线，与石阳大道 B 段无缝衔接，全线共设置4处交叉口，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每小时50千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核心路段为双向八车道，包含270米高架桥两段、147米隧道段。此次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投入试运行，有效压缩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跨区通勤时长，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优化区域通行条件。待今年底辅道全面建成，这条城市主干道将完整释放路网效能，持续改善市民出行体验，为城市能级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2: 近日，市中区城南新区百亩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金灿灿的花海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适逢假期，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成为城市打卡新地标。
4: 这里是市中区城南新区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放眼望去，向日葵向阳盛放，花海随风层层起伏，满目金黄，烂漫花海半亮城市风光，也成为游客休闲观光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5: 走进向日葵花海，满目金黄扑面而来，挺拔的花株郁郁葱葱，硕大的花盘次第绽放，构成一幅清新治愈的城市秋日美景图。宽敞的旅游步道铺展在花海之间，花间设置了主题相框，花海

0: 秋千等拍照打卡装置，巧妙融入金色花海，前来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漫步花街，徜徉在金色花海，观赏秋日盛景。
1: 听说这里的向日葵花开了，然后我们就约到了几个姐妹到这边来看一下嘛。看到这个向日葵开得这么漂亮，我们也没有白来一趟，感觉心情也很有愉悦。
0: 后冲黄金海岸作为内江迅速崛起的热门打卡地，春日油菜花海曾收获游客广泛好评。为延续景观热度，打造四季花海，景区提前统筹规划，完善配套，精心打造秋日向日葵花海。花海的观赏期可持续至十月中旬，让秋日风光同样适合打卡出片。当地将持续打造高颜值、沉浸式、体验感强的城市休闲文旅空间，有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的那些事儿。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49年9月21号到3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上啊，大家针对国家的几大象征进行了各种的头脑风暴，最终做出了几个重大的决议。啊，首先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在了北平，并且把北平改名为了北京。而纪年方面呢，不管是原先的封建王朝还是中华民国，纪年的方式啊，都是以政权确立的时间为纪元，像什么光绪2年啊、民国10年啊，而立法呢采用的是传统农历。但是在这次政协会议上，大家一致觉得这种纪年方式啊不太国际范儿。为了跟国际接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方式啊定为了公元纪年。国歌方面呢，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它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话说1934年，导演许杏之和编剧田汉在筹备抗战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田汉呢就为这个片子写了一首长诗。可是诗刚刚写完，他就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了。经过几番周折，田汉呢终于把这个诗的手稿啊传到了许杏之的手里。而作曲家聂耳在得知电影需要一首主题曲之后，就为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谱上了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电影上映之后，《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它的悲壮和传递的力量，立马传遍了大街小巷，鼓舞着无数抗战的军民。在政协会议上，虽然征集了很多的优秀歌曲，但是始终无法让大家都满意。最终，著名的画家徐悲鸿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大家纷纷表示支持。那么除了国歌，国旗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象征啊。为了能够选出最好的国旗方案，筹备组决定登报征集国旗图案，结果反响那叫一个热烈啊！收到了3000幅左右的投稿，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投了稿，各式各样的创意啊都涌现了出来。当然最后被选上的，我们都知道是五星红旗的方案。红色象征着革命先烈的鲜血，左上角的大五角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4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除了上面的4个决议之外，这次政协会还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了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好了，随着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新中国成立了，这庄严的宣告经过无线电广播立即传遍了大江南北，让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随后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从此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从此将翻开崭新的一页，踏上新的征程。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有着无数涌动的暗流。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49年的6月，罗瑞卿此时明显感到压力大增。就在六月初的一天，周恩来把罗瑞卿召到北京，当面告诉他，中央希望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时的身份是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他刚刚参与指挥完太原战役，正准备投身到下一场战役中去。听到这个委任，罗瑞卿其实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他想到前线去打仗啊，所以罗瑞卿向周恩来举荐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但是周恩来一句话就把他给顶了回去。李克农有李克农的安排，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召见了罗瑞卿，再次希望他出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知道此事已经至此，只能收起自己去前线打仗的心。他当场接受任命，并向毛泽东保证，坚决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当好主席和中央首长的警卫员。但是毛泽东却摆手否定了他的这个表态。你是要当好新生国家的警卫员。罗瑞卿知道毛泽东这句话的分量，尤其是那新生国家四个字，顿时让他觉得责任重大。他知道眼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保障开国大典的安全。也就是在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务会议作出决定，将于10月1号举行开国大典，同时进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周恩来为此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保证开国大典的全方位安全，而罗瑞卿就是第一责任人。

去世界。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

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

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

0: 重，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8: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

0: 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3: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2: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村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2: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5: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2: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6: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7: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1: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5: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4: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

0: 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多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

0: 站在田埂上计算着六十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 剩下的就明天
1: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3: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等下一过气了过来啊。啊，
2: 又是催机器的。
3: 对，吃到水果里。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1: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5: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8: 中国代表团入场。
9: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0: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9: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 凭借仅有的一次出

0: 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3: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3: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8: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5: 日本冲绳

0: 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4号，针对美国方面称伊朗联大代表团两名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该说法为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其目的。伊朗的本次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巴加埃提到，一位伊朗外交官原本应该在纽约多停留数日以履行职责，但由于美国施压，其提前离开纽约，但其他官员均按照计划离开。巴加埃强调，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在未能阻止伊朗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也未能实施其孤立伊朗的计划之后，转而诉诸于此类荒谬的造假手段，显示美国有失体面。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

据此前消息，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与10月水平相同。此次决定意味着相关产量水平将连续第二个月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与会各国重申将继续遵守欧佩克加合作框架下的相关产量安排，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情况按月评估后续产量政策。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美军航空母舰乔治 HW 布什号于10月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美国海军表示，在过去的6个月，该航母及其打击群为史诗狂怒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行动提供支持，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10月4号到9号在这座旅游岛屿进行休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青海游高峰，赶海拾贝、出海垂钓成为了不少游客的热门选择。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近期海警已接连处置了多起海上游玩遇险警情，海警提示遇到突发状况，海上施救的同时要第一时间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如有人员受伤应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自驾出行的车流仍处于高位运行。这两天有一段高速路上的惊险视频，那也算是刷屏了。视频显示，在高速路上，一名司机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之后，居然在主驾位置睡着了。后车连续按喇叭多次提醒，都没能把他叫醒，直到前方拥堵，智能驾驶自动刹车，才把司机给晃醒了。这起惊险的事件也再次把辅助驾驶的安全边界推到了大家面前。假期跑高速，智驾功能到底该怎么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也是很多车主关注的焦点。而全国多地扎堆出现的车展，也让正处于金九银十的节点的车市备受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行车的安全以及车市的这种近况。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智驾哈，就是智驾的这个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是的确啊，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就是作为司机，他肩负着一台车的驾驶安全，这车上可能还会有他的朋友亲人，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睡着了。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视频上看他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这个头其实是耷拉的状态，这耷拉

0: 不是说就是刚刚睡着，他应该已经睡一会儿了。但是我们想，这个车内会有一个驾驶员的姿态的预警预报，应该是绝大多数车都有这个功能哈，就是它会提示一下驾驶员，现在您是不是疲惫了，您是不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驾驶状态，甚至说如果您把这个视线从正前方一直朝向一边的话，它也会提示您请注视前方。哎，李阳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绝大多数的配备了智驾功能的车辆它都会有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段摆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猜想哈，您觉得呢？
1: 也不全是，因为首先啊，我们先理清楚一下，目前面向普通用户销售的所有的车型都是只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即便是它有一些高阶的功能也是没有经过认证和确认的，就是说这功能有可能可以用，也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能抵挡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具备单独驾驶车辆上路的这样一个资质的，必须是人来驾驶。所以说其实 L2 级的车是不存在所谓接管这个问题的，
0: 你本来就是司机的事儿，
1: 就应该时刻在线，所以说那个疲劳驾驶的监测，就是所谓的扫描人脸啊，捕捉你的视线，这个也不是强制安装，也不是所有有这个功能的车都有的，就目前这么一个情况。
0: 跟大家要确定一点的就是，现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可以在路上行驶，绝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的车都是 L2 级，而这个车上如果它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智驾的系统，它也不是自动驾驶，如果说我们把驾驶权转交给了车辆，那么出了问题还是由驾驶员来负全责，厂商不会负任何的责任。
1: 是的，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它已经属于严重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没出事儿，也是违法行为。
0: 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个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假期出行的时候的确是车流比较大啊，长途驾驶的人也很多，甚至可能是由于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这驾驶员会有些疲惫，这一类的脱手脱眼的滥用辅助驾驶的现象，它会不会比平时的日常通勤上下班那种的要危险更多？
1: 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首先一点，上下班通勤整个的这个时长是有限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顶天了，
0: 是，
1: 那不可能再长，但是在高速上首先一点，持续驾驶的时间至少是2个小时以上啊，虽然说法规要求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它的实际的驾驶时长如果赶上堵车又没有服务区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超过4个小时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高速上拥堵是有时段的，绝大多数路段还是相对比较畅通的，相对车速也比较高，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么着留给驾驶员的容错的空间比较小，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分神一眨眼的功夫这个车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了，所以必须时刻的关注前方的路况，
0: 对，
1: 很多的连环追尾就是由于后车的连环走神儿，
0: 连环走神儿，这一点确实哈，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驾驶员确实也称得上是老司机啊，的确是在路上开行的时间久了以后，看手机，聊天，甚至吃点东西，好像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出现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就包括在高速上，因为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可能就会出现连环走神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在很多时候天气不好，这种连环追尾的现象，它反而可能是在第一起事故之后又开行了大概2-3公里之后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发生，好像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一段时间可能堵了以后呢，心里面很不通畅啊，我觉得我接下来我得赶时间，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未来刚刚开出去2-3公里的地方

0: 再次因为车速过快或者是再次走神，而那个地方就比较危险。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个说法吗？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出来觉得这个存在这么一种风险？
1: 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经过一起事故现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儿比较小的，他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心有余悸
0: 啊，
1: 就是看到别人出事儿，自己也吓一跳。可能半天没缓过神来。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经验比较丰富的，可能一边这骂那个这怎么开的车呀，一边
0: 再看看，这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辆车的责任。
1: 对，然后就加着油开始赶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速度差。通过了事故现场之后，有快的，有慢的，而且这个开的慢的也未见得会跑到最右面车道去慢慢去定定神儿，可能他会占据左侧的俗称的超车道。在那儿慢慢开，而后面的车可能提速太快，发现前头有一辆慢车，而且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踩刹车的，前面那个车刹车灯也没亮，一下就导致新的一起追尾就发生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速度差产生的冲突点。所以说建议大家通过事故路段之后仍然需要注意观察，并且呢不要急于的加速，就是加得特别猛，缓慢加速，同时观察周围有没有缓慢行驶的车辆，逐步脱离了这团比较混乱的状态以后，前方确实视野良好，而且没有车辆阻挡的情况下，再全力加速，再继续赶路。
0: 其实车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车上有压车的效果更好哈，就是能够给司机来提提神儿。压车人的这个情绪态度其实对于驾驶员也是有很大影响。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刚刚从事故现场里这个绕出来了，到了一片通途的这个位置啊，后面或者副驾驶的位置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这终于通畅了。这一句话确实给司机好像是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油门就给的更厉害一点了。所以说这位压车主啊，就是坐在后面也好，坐在前面也好，还是得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和司机来沟通，不能说一下子给他扎了个针儿，或者是给他浇了盆水，这都不行啊。
1: 对，一个是避免干扰司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某些时候也确实要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因为有的人如果长时间非常单调的这么一个驾驶动作，而且周围的景色变化也不大，永远是护栏，一段一段没完没了的护栏，这个人确实容易被产生一些催眠的效果。这个所以说随行的人的这个言谈举止确实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影响的。另外还给大伙提个醒，好多车比较先进的车带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也就是说你把它定到120，即使前头堵车了一直在缓行，它也能跟着这个车流一直在走，但是它的那个自适应巡航可是没有解除。那么一旦探测到前方没有障碍物了，它会全油门加速的，甚至是踩的可能比司机脚踩的还要狠。所以就提醒大家，设定好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的时候，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一定要踩几脚刹车，或者手动摁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这个自适应巡航给它解除掉。否则一旦堵车缓解以后，它会自动恢复到你先前设定那个车速，那可好，您从零直接奔着120，就全油门就加上去了，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0: 但这个的话，是不是车企之间他们的这个运行逻辑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车速就是从50刚开始动车，它直奔120的话，它是真的是一脚油门踩到底的那种，还是说每个车企它有点差异，它会缓

0: 慢的来加速？
1: 我曾经试验过这个事情哈，
0: 嗯，
1: 就是当然是我是随时我是把着方向盘的，
0: 嗯，
1: 比如说120的车速下呢，前头插进一个车来，
0: 嗯
1: 啊，然后它的自适应巡航就启动了，启动一下把车速降到40以下，等那个车走了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发动机已经是全油门在转了，
0: 哦，
1: 确实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发现长时间拥堵以后，即使你没有踩刹车，它的自适应巡航也是解除了，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定之规，
0: 嗯，
1: 也没有国标强制你的必须加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
0: 刚才您提到这个全速与自适应巡航，估计很多朋友都说，哎，我那车是有自动巡航啊，但是这个名人不熟悉，所以。就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我们通勤的时候用这个功能的人不太多，因为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
1: 不允许
0: 你用。好不容易你有机会在高速上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们平时用的又少，所以大多数可能都是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态来使用这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常用功能。在面对这样的非常用功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更谨慎一点。
1: 对，
0: 才对。
1: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手动。人工的踩一脚刹车，这功能自动就解除了。
0: 嗯，
1: 但是如果像你开头说到的那种情况，
0: 嗯，
1: 这个人已经彻底的脱手脱眼，甚至是已经睡着了，
0: 嗯，
1: 你又开启了这套东西的话，那这个风险也就成倍的增加了。
0: 是，那位司机呢，也是因为在所谓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遇到了堵车。把它晃醒了，就是刹车给它晃醒了。
1: 对，
0: 但是像类似这种情况，它是比较侥幸的夺回一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类似全速与自适应巡航这样的功能，也是我们不常用，但是它确实在车上也存在的一些所谓的科技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我们其实可以用，就是怎么去用更合理。就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又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甚至是一个出行的一个大高峰。那对于习惯在高速公路上来使用这些或者是尝试一些新功能的车主来说，您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安全的使用建议？就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车当中是配备了这个防疲劳提醒的，当然也不是全部哈，就类似这些功能我们是哪些应该给打开，然后哪些可能在这个假期最好别用，我们就先把它用熟了，或者说再熟悉了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通勤情况下更熟悉了以后再去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忠告？
1: 有的，这个防疲劳的提醒啊，如果这个车有这个功能，而且呢，这个驾驶者已经训练过这个摄像头啊，脸部的扫描啊，就是生物学特征识别。就跟你手机上录指纹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他已经认识你了，
0: 嗯，
1: 啊，这个功能建议还是给他打开，啊，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重点，重点讲讲这个 L2 级驾驶辅助的三件套，
0: 嗯，
1: 自适应巡航，
0: 嗯，
1: 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知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0: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来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套。
1: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
0: 嗯
1: 啊，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
0: 嗯，
1: 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
0: 嗯。
1: 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
0: 嗯，
1: 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
0: 嗯，
1: 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说，
0: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1: 这个车道保持。
0: 嗯，
1: 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
0: 嗯，
1: 因为这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0: 对，
1: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码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
0: 嗯，
1: 但是自适应。

0: 影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1: 嗯，
0: 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马放的锥桶和水马，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
1: 嗯，
0: 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他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1: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哈，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是脑补的这一部分。那截止目前就是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的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80%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争议的。就是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80%离场的规定，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0: 那确实有所改善，
1: 嗯
0: 啊，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4个小时，
1: 就是这20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0: 对的，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整个不管是国网还是各个品牌啊，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现在3C、4C 这样一个甚至5C 的高倍率的充电。已经至少在高速的服务区的普及程度已经比去年提升了很多了，像那种2C 的大伙儿就俗称它是慢充桩了，
1: 其实也是快充
0: 其实也是快充，而且单个装的整个的充电功率，你像北京周边这几个普遍都在200到240千瓦，还有个别400

0: 280千瓦的这种大容量的充电柜，
1: 嗯，
0: 所以说支持双枪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好的一面。
1: 嗯，
0: 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确实呢，还有好多用户呢，在超过了这个车的合理的续航范围之外，啊，就把这个电车想上燃油车一样去跑一两千公里的长途，这个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电车在实用工况下能做到，
1: 嗯，
0: 这个续航，所以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
1: 嗯，
0: 没有做到满电出发，
1: 嗯，
0: 可能有时候跑了200多公里就发现需要充电了，这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车流的突然密集，车流量的翻倍，啊，让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的设施，它原本是按照比屏风的时候略有冗余的这样一个配置来布置的，
1: 嗯，
0: 它不可能按照那个十一长假和春节假期的这种峰值去布置，那么着对于整个设备啊，包括运维人员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浪费，
1: 嗯，
0: 不可能那么去配置，所以紧张是一定的，
1: 嗯，
0: 只能说比去年有所缓解，
1: 嗯，但是这个说充到80%需离场呢，其实有很多的车主觉得80%是因为我用的是20%或者30%到80%充电最快的这一块哈，它确实也能够给我达到一个补能的最高效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有一些车主他会这么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儿补到95%或者是更高，那我岂不是就可以走得更远？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0: 其实是这样，你后面的那个10%几20%的这个补能速度，那叫涓流充电，
1: 嗯，
0: 非常慢。比如说你前面的30%到80%，你只用了15分钟。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速度嘛，
1: 嗯，
0: 就是2C 的充电嘛，充一半用15分钟，这2C 了，
1: 嗯，
0: 如果是再快的甚至1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你后面这个半个小时也充不进去，有的甚至要等一个小时，
1: 嗯，
0: 因为越到后来发热量越大，它的整个的 BMS 和这个充电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1: 对，而且如果是其他车主看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他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哈，就是这个涓流充电的速度。但是只要是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其他的车主看到这样的车依然在充电，他就觉得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你看我车可能就剩10%几的电了，然后你还站在我的本应该是我快速充电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这样的矛盾哈。其实我们还是说，嗯，涓流充电这个设置呢，它原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
1: 嗯，
0: 它充的特别慢，
1: 嗯，
0: 掉的可特别快，
1: 这两边都不占啊，
0: 但是它占的时间
1: 又多，
0: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
1: 嗯，
0: 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1: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车
0: 好，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
1: 嗯，
0: 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1: 哎，这说明白了哈，
0: 啊，
1: 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
0: 对，
1: 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0: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
1: 嗯，
0: 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 国网的桩子，
1: 嗯，
0: 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
1: 嗯，
0: 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
1: 嗯，
0: 你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
1: 嗯，
0: 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1: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0: 对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
1: 嗯
0: 啊，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
1: 嗯，
0: 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1: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就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嗯，这一类车型哈，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他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他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0: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
1: 嗯，
0: 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20-30度、30-40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过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
1: 嗯，
0: 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
1: 嗯，
0: 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了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
1: 嗯
0: 啊，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
1: 嗯，
0: 啊，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桩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就充吧。
1: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0: 对，
1: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0: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1: 对，
0: 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
1: 嗯，
0: 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1: 嗯，
0: 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1: 是
0: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啊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
1: 嗯，
0: 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1: 嗯，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
0: 嗯，
1: 然后找最近的 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0: 也不是觉得麻烦，
1: 嗯，
0: 是好多人平常习惯。

0: 按了两点一线，
1: 嗯，
0: 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
1: 嗯，
0: 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
1: 嗯，
0: 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
1: 嗯，
0: 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1: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0: 对。
1: 嗯
0: 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还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
1: 嗯
0: 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100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100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
1: 嗯，
0: 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
1: 嗯，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插混，
0: 说的就是纯电，
1: 就只是纯电哈，
0: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嗯，
1: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0: 就是，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
1: 嗯，
0: 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10%的燃油。
1: 这个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个级别，
0: 有个别2.0的，
1: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要是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哈，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0: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
1: 嗯，
0: 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 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
1: 嗯，
0: 就是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
1: 嗯，
0: 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啊，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啊，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
1: 嗯，
0: 大伙儿开始
1: 更理性了哈。
0: 对了，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1: 嗯，而不是谁。

0: 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1: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啊，包括北京这边啊，京津冀也能算上。
0: 嗯，
1: 相对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啊，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
0: 嗯，
1: 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啊，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啊，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
0: 嗯，
1: 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0: 嗯
1: 啊，
0: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啊，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在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啊、地位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一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耳根子要硬嘛？
1: 嗯，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
0: 嗯，
1: 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他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八年十六万公里，啊，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
0: 嗯，
1: 啊，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
0: 嗯，
1: 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
0: 嗯，
1: 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唰唰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
0: 嗯，
1: 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0: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1: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
0: 嗯，
1: 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他低几个点。哎、
0: 对对对，是
1: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0: 嗯，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 辅助驾驶。

0: 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

0: 门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硅电容以及电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表面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2: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1: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灯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的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2: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1: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性，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联，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出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2: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1: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容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容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容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 整体温度去

0: 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福尔斯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所以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1: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0: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3: 其实我们把江西啊，就看了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道理应该4到6月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拥高嘛。但长江的水低了，五河来水一少了，那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觉得他们放掉一点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2: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3: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逢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频繁，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但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9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性质水位，也是无松高层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还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他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他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的就变成大草原了。
2: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3: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落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一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点。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算正常吧。按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丰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鸟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鸟儿啊。

0: 或莲子的野生莲，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氏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啊，现在水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是对江豚，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豚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31天、40一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14一天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得比较早的话呢，如果鸟来了呢，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点。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10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的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稍早前，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消息，临近省份阿达纳省接连发生4.9级和4.8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消息传出。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

朗普9月29号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证明、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参与了示威活动。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据警方消息，事件发生在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距首都奥斯陆约100公里。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警方透露，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

0: 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今天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共341枚奖牌，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的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今天晚间呢，我们会回顾盘点一下本届的亚运会。那此刻直播间呢很热闹哈，这个由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让我们中国之声的体育评论员梁岳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从这个前方回来的记者啊，方亮。
3: 各位好，我是方亮。
0: 还有管岳奇。
4: 各位好，我是岳奇。
0: 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落幕的第20届的亚运会哈。先从前方的两位聊起吧，首先聊一聊这个各自啊，这次亚运会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方亮先说啊。
3: 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有很多哈，比如说各种在采访过程当中你需要想办法达到最后目的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等等，包括可能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首金的那个故事，
2: 对
3: 吧？
2: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方亮的这个首金，因为这个首金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的，因为第一天的比赛呢有很多的各种的不同的猜测，比如说铁人三项能不能拿到首金，然后包括公路自行车能不能拿到首金，也包括方亮去的这个现代五项，所以说最后方亮是这个依靠他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最后拿到了中国队代表团拿到了首金，咱们这个报道也拿到了首金。
0: 不就是这个抓阄最后剩了就这个吗？
3: 这个阄其实怎么抓好像也有技巧是吧？
2: 对，你首先是别人选择的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你才有可能而且还有其他项目，
0: 一切交给天意啊。
2: 其实还有射击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对，那天上午
3: 因为也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判断，包括哪个项目更早结束，但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项目采访过程当中背后的一个比较难忘的故事，就是那天很早就到了那个比赛场地，他不在名古屋市，他在名古屋东南的一个方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安城，他的安城的这个综合运动公园也叫体育公园，但是9点钟就到了，10点钟比赛开始，到了9:40你还没进比赛场地，为什么？找不着媒体入口。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至少我碰到的
0: 也找不到，
3: 他的英语呢表达不太利落，但是我的日语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大家就靠这个翻译器翻译来翻译去，态度很好，但始终找不到这个媒体入口在哪儿。我还有新华社的两个朋友啊，还有一位女记者扛着那么重的摄像的器材，楼梯上下始终找不着。然后还有一位广东台的一位同事，我们四个人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有一位停车场的一个，我们说趴车员，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帮忙驻车的一个小哥，他不是
2: 志愿者的，
3: 他不是志愿者，但他的英语听到我们一直在那沟通很费劲，他过来主动接洽，他其实也不知道，但他愿意陪着我们一起去找，然后我们大概找了有20多分钟，最后才找着些很隐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入口，而且也没有任何的
0: 标识
3: 牌，但是你走过去以后，穿过一个铁道，甚至穿过两个居民区，然后180度转身回来，你才看见那个很小的那窄的那个门体入口门，所以某种程度上就像每个项目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拿到自己的成绩，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我想那天看上去有些波折的一个过程，其实也

0: 了整个采访一个信心，就是也许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付出这个努力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收获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
1: 曲径通幽哈。
2: 就是关键是志愿者也找不着，这是让我确实很惊喜。小管说一说。
3: 对于我来说，可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方亮有点类似啊，就是找路啊。我这次去亚运会找路最痛苦的一次呢，是去乒乓球的这个赛场。乒乓球在丰田市。因为我们要从名古屋市呢到丰田市。
2: 丰田算大阪附近了吗？
0: 往东
2: 田丰啊。
3: 因为也是比较远的，要坐他们这个名铁线啊，但名铁线又分很多的线路，所以我们等我们，其实我们出发距离比赛开始提前了大概四五个小时，才就已经准备去赛场了。
1: 名铁线是属于火车呢还是地铁？
3: 它是火车，但是它有不同，
1: 属于火车了，
3: 不，它属于
1: 城市间的
3: 城市间的火车，是辐射名古屋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但是呢，这个名铁线呢又分为很多的不同的类别，有准级。有特级，有普通，有一公线，很多不同的线路。
1: 那不就是什么高铁的什么特快、
2: 绿皮车什么？
1: 对，
2: 不同速度，
0: 但它车开来的时候，你看的那模样都是一样的，
3: 对，
1: 分不出来。
3: 对，所以我们也是，
0: 你只有查时刻表。
3: 对，我们也是做了大概三四次吧，才找到了这个正确的名铁线。我们到了这个知立站啊，知立站，它虽然说是，
1: 其实我觉得管局不用这么具体的去说你如何走这条路，
2: 下面就马上说每天的食谱了。
1: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你这是第一次这个到境外去采访综合性运动会。而你在国内呢采访过，比如说这个上届的杭州亚运会，还有全运会啊等等这些运动会，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感受
3: 啊。
1: 除了语言上啊，这个
3: 当然
1: 肯定都不一样。
3: 除了语言上，感觉真的是国内太好了。首先呢，咱们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国内的班车，咱们说杭州亚运会虽然它的班车设计啊，包括在这个班车的衔接以及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首先它有，这是一个
2: 前提，是得有媒体村，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3: 有村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1: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城市，这就不好。
0: 它这次是这样，它有 ABCDEF 六种，就是你去每一个场馆不同的方式，比如 A 类就是所谓它的刚像管旗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铁或者公交
1: 火车，
0: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就是这叫 A 类，这是
1: 最
0: 好的了，但 A 类也是最少的。其他比如说一下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就作为摆渡车，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2: 梁老师，其实从他们俩
1: 这个套餐，它都不是他提供的，其实你这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0: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1: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去。
0: 没有，
2: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方的记者呢，最大的一个反馈还集中在交通上。其实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便。
1: 其实也不止交通啊，他们我们在底下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方面，他们只是拿交通做了一个
2: 例举
1: 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办赛事呢，相对来说更认真。
2: 对，我们从
1: 负责任。
2: 广州亚运会，包括像杭州，它都是有媒体村，有这个定点发车的大巴车的。
3: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2: 越
3: 没有
2: 媒体班车，没人管。
1: 不，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2: 那人就是人家赖
1: 你
2: 说 你为什么住那么远？
1: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运会，
3: 大湾区全运会，
1: 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它也一样没有了。
2: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州，我就是从东莞，我都打车到顺德。
1: 对，你到顺德，你到深圳，那不可能再给你开班车了。
3: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次的乒乓球，我们从知立站下车之后，按照这个INFER 上面的规定啊，实际上是有一趟班车从这个知立站到这个场馆的，但它并没有说这个车到底在哪里停，所以这个知立站是一个大站，
0: 就每天都要随缘去找。
3: 我们在知立站周围绕了一个半小时，
1: 其实这就是说它的标识不够。这个
2: 好，
1: 这咱说的是
2: 行
1: 不够认真的地方。
2: 那咱们这个其实这一趴呢，两位总结的都是这一段经历当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这个管中汇报能感觉到，其实这次比赛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大家是在前。

0: 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个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其实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1: 其实日本办赛，因为过去我94年去过广岛亚运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办赛办的还是挺好，
0: 是
1: 就是现在这个
0: 扩项人太多了，
1: 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了，因为办赛亏钱不挣钱，然后呢又比较麻烦，所以逐渐的我觉得可能
0: 不是很重视了。
1: 在
2: 另外他这
1: 采访中国运动会的时候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2: 另外这一次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他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3家机构，
1: 而且他不是，
2: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1: 他不是国家管，他是当地管。
0: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克老师先说说，李克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3: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确实像教授，
1: 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说一说当时的
2: 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
3: 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访经历来说，回来了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但实际上在当时工作的时候很着急。我为什么想接一下这个帖子呢？说两句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在首个园进行的WTT 中国大满贯，所有的外国参赛运动员，还包括日本运动员，他们全安排在首钢园里的香格里拉高级最高级的酒店，距离赛场下去走2步就到，吃饭训练比赛都很方便。所以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两个前方记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情况，就可以反衬出这些外国运动员才想到啊，杭州亚运会是吧？2022年北京冬奥会办的是多么的仔细、认真、负责，完全是站在对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角度上来去给你考虑这些吃住行各种。
0: 我记得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比如韩国记者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找泡菜。啊，就是我们呢很就是一大盆泡菜搁那放，等着韩国记者来吃。
3: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在说的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不比，你是不知道中国人在办这些赛事的时候
0: 有多强，
3: 不是奥运会还是亚运会，我们是多么的精心负责任，对吧？
0: 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对，
3: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那说到成绩呢，这一次刚才郝迪说了啊，这个一望而知，169金、341个奖牌数啊，应该说创造了中国亚运代表团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那么此前那个好成绩好像是2006年卡塔尔的亚运会，多哈亚运会，那时候是165块金牌，所以这次超了。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0: 对，
3: 就是一超多强。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0: 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3: 对对对，但仍然
0: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3: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了，也就是2/3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1: 我再
0: 您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
1: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到36%。 这么一个比例啊，三。

0: 之一强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跳水、射击、体操、
1: 乒乓球、
0: 羽毛、举重，这样六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3枚以上的金牌。也包括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皮划艇就是这个激流回旋和净水加起来是12枚金牌。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2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宽，
1: 特别广。
0: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这高水平。
1: 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儿，比奥运会上就广很多了。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
2: 田径、游泳，
1: 对可以说一说啊。田径，
0: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压舱石的这个六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1: 羽毛球，
0: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水啊，10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1: 对。
0: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1: 担心的
0: 就是
1: 男子十米台
0: 都是有点啊、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气手枪的混合团体，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虽然我们丢掉了
1: 男
0: 团体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1: 对，
0: 而且像林诗仲他一人拿到了2枚啊，这个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3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3: 不用考虑对手。
0: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14枚金牌我们拿到了7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3名第4名这样的位置，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1: 对，
0: 但是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个就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16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5枚。这5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二了，因为朝鲜拿到7枚。
1: 对，
0: 而且这5枚里边有4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1枚，
1: 60公斤。
0: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小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1: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1/2队去的，就是也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也准备。
3: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雯雯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的选手。
1: 就

0: 上最好的选手。
1: 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0: 对，
1: 林诗栋是拿到三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0: 啊，林诗栋，
2: 这
0: 个
2: 是这个
3: 男单
2: 混双，
0: 男双和这个单打。
3: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七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两枚，
1: 对，
0: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
1: 嗯
0: 啊，这个
4: 男单女单都
0: 输得太快了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3: 对
0: 啊，
5: 打不过
0: 安喜莹。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5: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腿抽筋，
0: 不是突然，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
1: 不支
0: 了，
1: 嗯，
0: 所以其实
1: 这是你比赛一部分。对，
0: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5: 白河大李少熙
0: 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1: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团体打了多少小时？五六个小时。
3: 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0: 对，
3: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寄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4: 对，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茜和安喜莹会是以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我们跟李白这对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他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啊，刘胜书抽了，那边那白河娜也说赛后说我也抽了，他是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再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
1: 嗯，
4: 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1: 继续把这个
3: 除了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它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
4: 都会有变化，
3: 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0: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啊、
3: 对，
0: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5: 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
1: 啊、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4: 男团这块杨教授，你先说。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1: 没了，
0: 输的概念就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了，
1: 没了，
0: 所以他的这个心理压
1: 力
0: 一下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
1: 张继科，
0: 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诗栋能够
1: 成长
0: 而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
1: 嗯，
0: 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栋在单项上打的还是真不错，啊，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
1: 就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浩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不单，
0: 不是
1: 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
0: 不能
1: 这
0: 么
1: 想，
0: 因为林诗栋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5: 大赛教练
0: 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1: 包括他。

0: 在半决赛打林云如，其实那个比赛打的难度也挺大的。对，
1: 林云如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打。王柱钦在团体时候也差点输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呢也不要怕啊，这个毕竟奥运会里边没有男团，
0: 对，
1: 没有
0: 混团，
2: 没错没错，
0: 就是。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健全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循着产业一线的滚烫脉动，我市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定位，持续深耕健全强链、补链、沿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一座成渝主轴之上的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4: 产业兴则经济兴，链条强则动能强。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精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
5: 选择内江就是看中这里地处成渝之心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长川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我们的产品直供这些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我们将继续抢抓双城产业协同机遇，坐实产业分工配套，并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在融入双城中做强半导体精密制造，为发展成渝主轴产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4: 以链聚企，以企兴链，内江持续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金益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不止电子信息产业多点突破聚链城市，在内江食品饮料特色产业赛道链式发展、协同发展的活力同样充分迸发。在汇源果汁内江生产基地设备安装生产调试稳步推进，预计10月投产。
6: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中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资中血城、阿悦柠檬百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4: 依托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美誉，内江也汇聚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实现错位发展。立足成渝，服务双城，内江将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健全强链行动，持续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力、配套力，全力打造成渝地区产业转移优选地，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更足的底气和动能。
3: 工业稳则经济稳，今年1至8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1%，工业投资增长9.8%，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两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电子信息产业增速达到28.5%，

0: 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
1: 走进内江高新区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内设备持续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在工位上跟进产品封装测试各道工序，一批批半导体模组完成加工，等待发往下游客户。这家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企业正跑出满产达产的加速度。
2: 金易通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专注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高精度功能模组、半导体封装设备及系统的研发和制造。2025年产值达2.1亿元，2026年目前已完成2.25亿元产值，正全力以赴冲刺今年4.5亿元产值的目标任务。
1: 企业产能的持续释放是内江建圈强链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的生动缩影。依托成渝协同发展区位优势，内江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拉动全市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半导体车间在和时间赛跑，另一条赛道上交付节奏被拉到了满格。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物料源源不断送入生产线，成品不断下线，企业正全力保障省外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订单交付。
3: 公司正全力应对宁夏及贵阳 AI 算力数据中心采购带来的交付高峰。目前呢，各大工序车间共计21条生产线，已实现满产运行。生产效能呢，到目前为止，公司产量高达了6600吨铜的使用量，实现了价值7.3亿元。依托当前的强劲势头呢，我们正充分把握金九银十市场旺季，全力保障交付节奏，力争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
1: 重点企业稳产增效的背后，是全市工业大盘的坚实支撑。1至8月，全市工业投资增速达到9.8%，有效夯实产业发展后劲。装备制造产业稳住基本盘，电子信息产业实现28.5%的高速增长。新旧动能协同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扩产能、抢订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当前全市工业战线紧盯目标任务，强化企业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助力企业挖潜增效，持续补链条、强集群，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市上下正凝心聚力收官3季度，冲刺4季度，全力以赴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筑牢坚实工业根基。
0: 商圈兴则消费旺，消费旺则经济活。作为我市唯一的省级商贸集聚示范区，东新区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家居体验、民生商超、夜间消费、商务服务等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4: 在居然之家内江店，各大智能家居展厅琳琅满目，品类齐全，全屋智能、定制家装、新型软装等高品质家居产品集中亮相，不时有市民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卖场则通过迭代品牌、升级产品、惠民促销等方式，精准对接群众家装换新需求，有效撬动家居大宗消费。
5: 谢家河商圈聚集效应给我们商场带来了比较稳定而且庞大的客流。今年以来，我们据不完全统计，智能家居全屋定制的一个咨询量和订单量都在持续的上涨。我们不断更新品牌供给，优化客户的消费体验，常态化开展日常促销活动，全力满足群众家装升级的消费需求。
4: 在居然之家负1楼的乐百汇生活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

0: 入时，日用百货备货充足，摆放规整，环境整洁有序，前来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据统计，随着人气聚集，超市客流量从去年的日均2000余人稳步攀升至日均5000余人。
1: 依托城市商圈的人流量优势，我们全力保障民生物资充足供应，结合各类节假日推出惠民让利活动，门店客流量逐步增长，整体经营状态持续向好。
0: 傍晚时分，肇信中心片区人气高涨，热闹红火，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琳琅满目，来往市民络绎不绝，休闲消费氛围浓厚。片区集聚夜市餐饮、休闲茶肆、健康养生、住宿酒店等多元休闲业态，全方位覆盖市民消费需求，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让辖区商户尽享商圈发展红利。
2: 这两年哈，我们这区域哈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入驻的商家也越来越多。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很多老百姓都自愿在我们这消费，我们的人气哈也是稳中有升。
0: 谢家河商贸集聚区区位优势突出，商业底蕴深厚，区域内集聚星级酒店、大型商超等大型商贸骨干企业40余户，各类个体工商企业2600余户，年交易量突破200亿元，是内江市业态最全、活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城市核心商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商圈基础设施，补齐业态短板，优化服务体系，不断集聚人气，汇聚商气，激活财气，擦亮谢家河商圈消费名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成功入围。这份国家级认定是对园区数字赋能、产业转型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标志着园区数字化建设迈上全新台阶。
4: 白马园区是内江高新区核心产业承载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此前已获评省级近零碳排放园区。内江高新区作为省内年轻的国家级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等多项荣誉，园区数字化转型基础扎实。近年来，园区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园中园已有20户企业数字化改造等级达到 L2级以上，占比76.9%。依托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名单的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工业软件培训、低成本上云等数字化配套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以此次入选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契机，园区将从四大板块同步发力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力争工业互联网覆盖全行业，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做强专业服务，加快中试研发平台3期建设，落地物联监测加移动巡检双轨运维，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通道，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服务全覆盖。升级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围绕经济监测、安全应急、绿色低碳等板块，打造一品观全域、一网管全员、一体连全链智慧治理模式，持续夯实数字底座，实现园区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与安全防护体系。以数字基建强底座，以产业转型激活力，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正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加速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国庆前夕，隆昌市联丰公园龙凤广场上华灯璀璨，热闹非凡。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此举行，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5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舞、轻音、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
5: 晚上7时许，夜幕下的展演舞台流光溢彩，开场非遗展演《狮舞龙腾》率先点燃全场氛围，灵动的雄狮腾跃起伏，矫健的龙身。

0: 盘旋游走，锣鼓铿锵，气势昂扬，传统非遗技艺鲜活绽放，为展演拉开序幕。整场展演紧扣乡村振兴主题，12个特色节目次第上演，一舞一景，一曲一韵，皆是巴蜀乡村的生动缩影。达州市达川区百节镇的舞蹈乌梅花开，将中国乌梅之乡的生态绿意、产业生机搬上舞台。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的歌曲《菜花黄菜花香》轻快悠扬，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的小品《夏至虾稻香》以生活化的剧情、接地气的台词，演绎出稻虾共生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鲜活故事。达州清音烟火三里，曲调婉转，唱腔灵动，诉说着乡镇街巷的岁月温情。歌曲《父亲和我聊微信》用父子家常对话折射出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遂宁市安居区长里镇的音乐剧《一处乡愁》以一口沼气池为记忆载体，诉说川陕同心守望的温情故事。内江市威远县的情景剧《熔炉星火》立足本地千年冶铁文脉、百年钢城底蕴，演绎代代传承的匠心风骨与文脉精神。内江市东兴区富溪镇的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灵动的舞姿和翻滚的稻浪，生动演绎出良田焕新、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尽显田野振兴新希望。
1: 这次的演出内容呢，形式也很多，然后也特别的丰富，展现了各个地方的乡村振兴的文化成果，观众和老百姓们都特别喜欢这一场演出。
0: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脉盛则乡土盛。此次东区交流展演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川东各地的乡村文脉与振兴成果，为基层文艺队伍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
2: 9月25号，市东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建城市通道，城区南北向出行再添便捷路径。
3: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清晰醒目，中间的防护栏杆整齐划一，道路设施齐全，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车流平稳有序，通行顺畅。据项目建设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试运行主道通行线路为童子坝大

0: 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新建道路全长931米，规划红线宽度36米至49.6米，道路整体呈南北走向，北端辅道起于双洞路，主道起于邱家嘴立交桥B线跳水台，南端止于江华街西沿线，与沈阳大道B段无缝衔接，全线共设置4处交叉口，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每小时50千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核心路段为双向8车道，包含270米高架桥2段、147米隧道段。此次沈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投入试运行，有效压缩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跨区通勤时长，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优化区域通行条件。待今年底辅道全面建成，这条城市主干道将完整释放路网效能，持续改善市民出行体验，为城市能级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近日，市中区城南新区百亩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金灿灿的花海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适逢假期，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成为城市打卡新地标。
2: 这里是市中区城南新区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放眼望去，向日葵向阳盛放，花海随风层层起伏，满目金黄。浪漫花海半亮城市风光，也成为游客休闲观光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3: 走进向日葵花海，满目金黄扑面而来，挺拔的花株郁郁葱葱，硕大的花盘次第绽放，构成一幅清新治愈的城市秋日美景图。宽敞的旅游步道铺展在花海之间，花间设置了主题相框、花海秋千等拍照打卡装置，巧妙融入金色花海，前来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漫步花间，徜徉在金色花海，观赏秋日盛景。
4: 听说这里的向日葵花开了，然后我们就约到了几个姐妹到这边来看一下嘛。看到这个向日葵开得这么漂亮，我们也没有白来一趟，感觉心情也很有愉悦。
3: 后冲黄金海岸作为内江迅速崛起的热门打卡地，春日油菜花海曾收获游客广泛好评。为延续景观热度，打造四季花海，景区提前统筹规划，完善配套，精心打造秋日向日葵花海。花海的观赏期可持续至10月中旬，让秋日风光同样适合打卡出片。当地将持续打造高颜值、沉浸式、体验感强的城市休闲文旅空间，有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0: 安全呢？
1: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2: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3: 安全，你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0: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5: 安全带上噻。
6: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4: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7: 安全就是一切嘛。
8: 要戴好帽子。
9: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
10: 住
9: 手套是安全，
10: 绑好
9: 鞋子安全，
10: 爸爸去
9: 上班，
10: 上
9: 到
10: 这
9: 晚上
11: 就
9: 回家。
1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住了部分有杂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1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6: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
0: 注意安全！
17: 有啊，
0: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7: 我有。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6: 有绳牵着好安心啊，
7: 牵着照样不影响我们一起玩耍。
13: 你看我晒太阳，啥也不耽误。
7: 我可以思考狗生，也不担心走丢了。
5: 遛狗请牵手，为爱犬负责，为他人着想。
1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8: 一用就会。

0: 要干啥？
1: 对呀，我
0: 去洗澡。
2: 妈妈讲，妈妈去。
0: 我想到好吃玩。别把我超人太像了。
3: 拒绝二手烟，还孩子健康的童年。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个回事？
1: 他现在不在台中，气疯了，快跑！
0: 搞不赢啊，快跑！
2: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3: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互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个苹果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0万个苹果？
3: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藧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

0: 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归总归
1: 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主要
2: 是可以批的。警察要行，你也不行，问警察，你也行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嗨，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 90% 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它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得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懂得及时止损。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ー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黄晓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4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一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当惯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

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心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先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可是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继续给孩子治病，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求医的道路。为了赚钱，她白天在医院照顾孩子，晚上在歌厅上班。为了多拿钱，她一口气喝了一瓶洋酒，吐得胆汁都出来。身边的人看到她瘦到皮包骨头，劝她别不要命去拼，为了两个钱不值得。她苦笑着说没办法。因为缺钱，她带着女儿住在贫困区窝棚里，女儿病重时救护车却进不来。夜雨里，她用脖子夹着伞，手里抱着女儿，从逼仄的小巷往大路上奔跑。长大之后的人生没有一步是容易的，却终究没有办法回头。未来是别无选择的单程旅途，除了咬牙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遇事儿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它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不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熬来的，人生从来都是自己披荆斩棘扛来的。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美剧《危机公关》里，女主罗宾白天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关人员，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化着精致的妆，高跟鞋，迷你裙，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她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她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她的能力绰约。但是忙到深夜回家的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她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她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她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她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她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
偶尔夜间和友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他一张口，他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这个世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之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熬过去才会春暖花开。最好的我们里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十万蔷薇。烦恼三千丝，一丝胜一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默默崩溃，再自己默默复原。毕竟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古语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教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

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岩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

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地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ルジット、エスリブ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ク、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诗词天地的文字，刚刚好的人生。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极妙的境界。古人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其实世间万物莫不如此。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留点空白，不求太圆满，只求刚刚好。刚刚好是中国人的处世智慧。饭不可不饱，不可太饱，吃饭要刚刚好。不饱对不住美食，太饱对不住身体，

宝中略恶，恶中微宝，是养生之道，健康之本。少吃四成饭，夺火20年。不能因为害怕肥胖超重，从而盲目减肥瘦身，一日三餐敷衍了事。但也不能胡吃海喝，无所顾忌，大鱼大肉来者不拒，撑得肚皮圆滚滚，惹得三高上身。胃有空间，心灵才有空间，做人也是这个道理。少点欲望，多点淡然，少点奢求，多点释怀，才是健康之道。酒不可不醉，不可太醉，喝酒要刚刚好。不醉品味不出酒的妙处，进入不了酒的佳境，难以人酒合一，水乳交融。太醉，胡话连篇，丑态百出，失言失礼，伤己伤人，令人生厌。正所谓不可不醉酒中鬼才，不可太醉饮中君子。古人云，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好似饮酒，莫过于一半清醒一半醉。节不可不傲，不可太傲。为人要刚刚好，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骄傲显于外是傲气，骄傲藏于内才是傲骨。做人要有骨气，有个性，不能逆来顺受，不能低三下四，不能生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当然也不可贪傲，要随和、大度、宽容，于浩然正气中透露出温情敦厚、质朴无华。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一生低头时要像竹，背脊挺直，抬头时要像梅，自有芬芳。事不可不察，不可太察，处事要刚刚好。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察恐怕交上坏人，不察可能做错事情，不察难免上当受骗，被人利用。但是太过精明会没有朋友，太过苛求会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太挑剔永远无法快乐满足。太过清醒让人觉得世态凉薄，太过糊涂又会让人觉得浅薄迷离。所以人生要难得糊涂，该清醒时清醒，该糊涂时还得糊涂。人不可不防，不可太防，交友要刚刚好。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身处复杂多变的环境，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防备之心不可无，否则便有可能受到威胁和伤害。但若太防，在拒绝别人进入自己心灵世界的同时，也把自己硬生生地挡在外面，成为一名孤独的行者。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但总不能应验废时。人生一世总是需要陪伴与鼓励，谁也不能活成一座孤岛。规不可不从，不可太从，立身要刚刚好。规章制度面前必须不折不扣遵循，但是没有主见的一味跟风，不加分辨的随意苟同，没有原则的随波逐流，势必丧失做人的起码准则，沦为太从的奴隶。只守规矩没有主见的那叫机器，只有主见不守规矩的都在监狱。无论什么时候都请不要放弃思考，因为越思考才越有思想，有原则有思想才叫做人。己不可不圆，不可太圆，处事要刚刚好。古人说日中则疑，月满则亏，做人也是如此。不圆则方，方则棱角分明，冷面无情，伤人亦伤己；太圆则城府太深，使人不敢轻易接近，无异于自设栅栏，拒人于千里之外。正所谓做人三分傻，不可太圆滑。外圆内方，方圆有度，才是处世之道。看过一首打油诗，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妍，翻张半扇免翻，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憾。人生亦是如此，凡事皆需有度，以免过犹不及。一如半字歌中所说，自古人生最寄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亲半爱半苦乐，半俗半禅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人生就在这一半一半之中，走过一半，剩下一半。回首半生，终于懂得，不求太满，方得圆满。刚刚好，才是最好的处世哲学。

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每一位，我们的将来一定要大家一起用力一点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

0: 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7: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轮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江。
8: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7: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8: 2020

0: 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角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抓施工。

0: 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8: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

0: 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变过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6: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7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9: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

0: 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

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四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四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8: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7: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

0: 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四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三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1: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吨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2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2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0: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四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亚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2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1: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9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2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2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

0: 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请听总台记者杨森、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5: 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子引路96号，有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2层小楼。1935年1月。就是在这座小楼里，煤油灯与炭火盆照亮了27平方米的小会客室。20位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方桌旁，三天三夜激烈争论，把红军前进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明朗。
6: 长征地理名片。遵义地处贵州北部，北倚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是由黔入川的咽喉要地。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10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场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7: 大家好，我是孔霞，是遵义的一名红色衣服宣讲员。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就是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
5: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序厅里，红色衣物讲解员孔霞正在为几位参观者介绍浮雕墙上的人物。过去的33年里，他一直坚持这项工作，讲述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故事，也回忆爷爷曾经走过的路。孔霞的爷爷孔献全1911年出生在一个湖南浏阳的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17岁的细伢子孔献全就加入了当地农民武装队伍。2年后，当红军队伍来到浏阳，刚成年没多久的他毅然背上行囊，告别父母， 踏上了参军之路。从1930年开始，孔宪全随红三军团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刀、枪、子弹、拳头都成了这个少年的武器，曾经的细牙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8: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1到5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5: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黔北的山歌从此有了新唱词：
8: 红军到，甘人笑，身粮叫；白军到，甘人叫，身粮笑；要使甘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当时我们的条件很艰苦，所以老百姓呢，他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这个甘人是什么呢？是贵州对穷人的一个代称。
5: 几天之后，在紫隐路的那座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楼外是刚刚分到钱粮的甘人，楼内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8: 对刘伯承回忆了，他说遵义会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血战湘江，从出发时的86000到30000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有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所以他说好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5: 路从这里转弯，更多的甘人走进扩红登记处，短短十几天就有4000多名黔北青年穿上了红军军装。1月19日，红军部队离开遵义向北进发，一个多月后回师黔北的红军再次兵临遵义娄山关。在这场战斗中，已是作战参谋的孔宪全冲在了最前面。
8: 在打娄山关的过程中呢，当时爷爷他是作为突击队的一员参加攻打敌人在黑神庙的指挥所，他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发起冲击，右腿胯骨呢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弹，留下了12个弹孔。
5: 仗打赢了，但孔宪全身受重伤，没能追上部队，队伍继续前进，他却留在了原地。在孔霞的回忆里，爷爷没有跟他说起过自己的伤痛，但他知道爷爷长征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
8: 1952年呢，他就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工作，当时他们只有8个工作人员，肩扛背驮，背着笔墨纸张，克服了资金困难、人员短缺、这个交通不便等等不利的因素，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这个路线去重走长征路。
5: 10个半月，44个县市，再加上四川、云南的5个县，长征中练就的一双铁脚板，支撑着已经残疾的孔宪全又一次穿梭在蜿蜒山路中。
8: 当年他们收集了1200多件文物，回来之后他们根据征集的这些历史资料编写了一本书《红军长征在贵州》，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最早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
5: 1955年10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那时馆里还没有专职讲解员，时任馆长的孔宪全就亲自上阵。
8: 我有一次在老城吃这个早餐，还碰到一位老人，70、80岁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当年我是小学生，我都听过你爷爷给我们讲红色故事。
5: 1988年冬天，78岁的孔宪全在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要再看一眼会址。送葬那天，灵车沿紫隐路缓缓绕行老城，驶过纪念馆，驶过会址小楼，驶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8: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 我爷爷的骨灰也在

0: 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1: 从子野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2: 八月桂花遍地开，
1: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3: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1: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4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5年。
3: 我就想的去，一定要勤快啊，吃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1: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它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罗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茂田做点什么。
3: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入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了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1: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3: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十五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住生住细住死住好啊。
2: 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哪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4: 哦，漂亮。
1: 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10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3: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1: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3: 那我们就通知村民呢，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所想，我们来听。结果一收集下来就是80多条意见。我们后来回去又在商量，花茂还要像花茂，老人回来还得认得出自己的家。
1: 曾经倒塌院落的土墙不推，而是铺一层稻草，覆一层土，让它自己长草开花。老屋前的那条小路不改道，新房子绕着它起，石板路、桂花树、荷花塘，能留下来的乡愁就都留下来。乡愁小道串起文化创意一条街，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串起沿线的红色遗迹。花茂村传承几百年的土陶烧制技艺、古法造纸技艺，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

0: 我前来体验打卡这份能带得走的乡愁，
1: 幸福感满满的。
2: 但是幸福是你们努力干出来的，
1: 真的是流了很多汗呐、啊，我们很幸福。
3: 哥吃碗面啊，快走了哥。
0: 今年9月22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遵义拉开帷幕，花茂村民们编排的农耕 T 台秀率先登场。从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快80岁的阿婆，都穿上了乡土衣裳，手捧辣椒串、玉米棒，挑着稻谷走上舞台。
3: 来，妈，今天是老年人，多少岁了？
4: 7岁。
3: 唱歌跳舞，他都平时都喜欢。
5: 是啊，
3: 喜欢，都也不玩。
1: 你看这一次丰收节嘛，哈，通知我们的村民来参加这种节目，大家积极的就来了。我就给他们说的，物质上有了，精神上还有啊。不，假如说你腰包里面揣了一大包钱，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你愁眉苦脸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的样子。
0: 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1: 八月桂花遍地开、哦、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哦、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0: 紫隐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8: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
7: 嗯，
8: 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10: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9: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11: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12: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11: 对，我是做了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12: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11: 我账户没有任何
12: 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
11: 哦，
12: 就是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款成。
9: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10: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9: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3: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形。

0: 面显示退款成功。直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0: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东西，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2: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3: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4: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3: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4: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商场、酒店、民宿、餐饮门店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

0: 及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不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3: 今天请听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才，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王岩、孙欣。
14: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每一个科研人员第一位的思考。离开这个国家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算什么？既成不了河流，又成不了大海。
13: 人物名片：薛群基，1942年生，今年84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材料化学、摩擦化学和防护材料等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牵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近年来又主导创办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国际摩擦学理事会为薛群基颁发国际摩擦学金奖时，评价他是近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最具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薛群基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他4次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称号，为国家培养博士超过100名。
15: 上午8:30，薛群基准时坐在办公室，看15分钟的新闻和人工智能对话调研文献，随后是络绎不绝的访客以及前来求教的学生。
14: 说说你的工作，说说你的怎么做的。
16: 我最近主要是跟深海结合的，指导学生先通过一些有机的材料，然后
14: 你看这些的因素，引起你这个材料的变化，主要你期待它什么变化？
16: 比如说立场，它是有一个压电光催化效应，就是
15: 一连串追问像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切中要害。84岁的老人在很多个话题之间快速切换。薛群基研究的是材料，用他的话说，这是用来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14: 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到现代半导体，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都是用材料，它永远都是基础。你看所有的转动部件，自行车这个轮子和轴承，发动机啊、汽车啊，是吧，轮毂啊、齿轮箱啊，都需要润滑。
15: 从自行车轴承到航空发动机，凡是有转动的地方就有摩擦，就离不开润滑

0: 甚至可以说，机器用的长不长，齿轮转的顺不顺，都是他说了算。时间的齿轮往回拨转，1942年，薛群基出生在山东沂南，蒙山连绵，汶河蜿蜒，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军属多，烈属多，家国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当年穷困的沂蒙山里，读书是少年人最硬的出路。上世纪60年代初，薛群基考进山东大学化学系，有人学不会，有人不够学，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下教材，剩下的时间薛群基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书。
1: 这个也倒不吹牛，我们有200个人在化学系，我一直在前几名，基本上在第一名。这个文学艺术啊和科学技术啊是密切相关的，包括这个基督山伯爵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看了好多本。这个文学家啊、作家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又有很高的高度，关键是微观上非常细致，这是做科研必须的两个功能。
0: 大学毕业后，薛群基远赴兰州深造，师从润滑学科开拓者陈少礼先生。哥哥参军，他又要远行求学，儿子不在跟前，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1: 他说农村的嘛，还是老一套，这个忠孝不能两全了。
0: 到达兰州的准确日子，薛群基至今都记得。
1: 1965年9月12号，我到了兰州，坐火车到兰州，一下车，站台上也没什么建筑，当然大门口有一些房子嘛，那就兰州站。一抬头往南一看，就是皋兰山。条件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但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
0: 改革开放之初，薛群基考取国家第一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国内来的3封电报追到了大洋彼岸。
1: 因为我是第一个到美国教授他那个实验室的中国人，就是年底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写好论文。那会儿也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这移动电话，发电报要我回去，几封电报要我回来。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呗。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价钱好讲，也没什么好留恋。当时国家送大家出去，就是希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我回来以后呢，给我谈了这个任务，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我承担的项目还是固液分散体系。
0: 接手项目时，润滑学科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
1: 基础研究呢，用一句话就是摩擦表面的化学和物理，聚焦航空航天高技术产业的需求。润滑材料学科实际上在前面一直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想到什么试一试，好用就行。
0: 千头万绪，薛群基拢成8个字：基础研究，国家需求。1987年，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挂牌，条件苦，但方向准。
1: 当时条件很困难，7大8小，我一个小的读书显微镜都算一件，这个两个实验员加起来一共12个人，我们成立了这个实验室，国家的战略作为我们的聚焦点。一直到92年，我们作为院级实验室参加了国家评审，5年一评审，我们有5次都是优秀。
0: 20多种航天航空等高技术工业用润滑材料，在薛群基团队手中从构想走向应用，从这间实验室诞生的材料跟着飞船上了天。
2: 神舟7号码头，我已出舱。
0: 2008年，翟志刚成功实施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取回了飞船舱外搭载的固体润滑材料。那个打开它的人，多年以后在一场小学开学典礼上，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3: 箱子拿下来的时候，是我打开。有80多种样品，看来太空的环境和我们地球上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材料有很大的变化，这就值

0: 星上、在月球上、在太空能够使用的材料。
1: 荣誉接连而至，1992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2年，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2011年，国际摩擦学金奖。这是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学科的顶峰站过了，满园的桃李见过了，功成名就身退。对于年过花甲的人来说，这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薛群基偏不，他还想干事，干大事。
2: 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我的学生一辈的，甚至学生的学生都已经起来了。空间领域啊，有他们能撑起来，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要重新建这个平台。这个一个学科的发展呢，一个是方向，国家战略，一个是队伍，一个就是平台。
3: 这事儿很难做，您不怕建不起来，对您的声誉有影响吗？
2: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1: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2: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1: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4: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5: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4: 今天再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
1: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2: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1: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6: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我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2: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看我这里方便。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2: 这么大年。

0: 年就是海外一次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就是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

0: 新建筑正在开工，像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百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今天起到7号，北京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仍然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等仍是出行热点地区。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的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今天到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接连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举行，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午间郑钦文将对阵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晚间孙欣然将挑战美国选手高福。今天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式开打，作为 ATP 1000积分级别的赛事，上海大师赛吸引了世界男子网坛的诸多好手前来参赛，今明两天将率先进行资格赛。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北京举行，今天将继续举行男女单打32强席位的争夺，中国选手孙颖莎、蒯曼、梁靖昆、陈幸彤、向鹏等将参与角逐。东北超总决赛今天开赛，今晚7:35，大连队将对阵长春队。国际方面，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在5号到12号陆续揭晓，5号将率先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
1: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7: 放松心情，